0: 有一个消息，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新闻来了解一下。
1: 8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全球目前只有4座城市拿到过。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授予，每3年才评一次，专门给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之前拿到这个称号的是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据央视新闻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说白了，北京不光是老东西多，关键是能让老东西和新技术和平共处。7.8公里的中轴线2024年刚申遗成功，从原大都延续至今的城市格局本身就是世界级的建筑教科书。而另一边，像华夏银行总部大厦这种单体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综合节能率达到60%以上。一手是700年的历史纵深，一手是绿色智慧城市的落地场景。这种场景输出能力，恰恰是往届货品城市所不具备的。更让建筑圈振奋的是，就在上个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力教授高票当选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

0: 然后第二届是丹麦，丹麦的哥本哈根，第三届是刚刚结束的巴塞罗那。对，这两届呢，就是都这两个城市呢，都已经是有一年的活动，因为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整个时间是这一年，就是举办这个建筑师大会的这一年，都给这个城市就冠名就是这个世界建筑之都，他们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就包括展啊，包括面向这个公众开放的各种活动啊。包括论坛啊，包括竞赛啊，它是个系列活动组成的。
1: 也就是2029年，我们北京也会有一整年的这个关于建筑的系列的活动哈。
0: 对，实际上现在从2026年，巴塞罗那的这个 UIA 大会结束，就已经正式进入北京时间了。所以我们北京的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其实已经开展了。我们现在在手的。
1: 已经开始了活动。
0: 对，在手的就是刚刚在 UIA 的这个网站上官宣的，就是 UIA 的国际竞赛，就国际竞赛就是在北京的两元一河的永定河，永定河边要做一个永定驿，这个国际竞赛呢是面向全世界的青年建筑师，
1: 驿站的驿，
0: 要做一个驿站，然后这个竞赛呢到11月下旬就要正式的评审。
1: 这个竞赛什么呢？
0: 竞赛就是设计一个驿站。而且这个驿站呢是要建成的，这不是一个概念竞赛，这是要建成的，到2029年这个竞赛要向整个的公众开放的。
1: 所以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而高潮就是2029年这一年，是吧？
0: 一年，对的。
1: 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北京是全球第四座、亚洲第一个世界建筑之都。其实就是我们北京获评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以及2029年要举办一系列这个活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向这个世界来展示我们北京的这个建筑的特色。其实以前，不管是金老师啊，还是叶总，都来我们这里做过节目，讲过我们北京这种，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底蕴哈。然后几百年的这个都城的这个厚重的历史，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包括近现代的，有很多很特色的。那么，对比之前几届三座往届的城市，我们北京能够取得世界建筑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以及2029年这个举办，我们北京独特的城市底色体现在哪里呢？

0: 传统建筑营造的这个逻辑，这个还是很迷人的，是吧？
1: 是
0: 啊，尤其是刚才这个金老师也说到，我们北京这个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天安门广场现代建筑群也纳入了遗产体系，就这种古代遗产和二十世纪现代建筑实现这种共生保护，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北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他们怎么来实现这种共生保护？我们北京做了一些什么，让世界看到，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能够体会到这种美好呢？来，金老师。
1: 北京的这个，刚才我说到的二十世纪遗产。

0: 场合下要反复提这个词，因为他强调的城市更新一定是一个有文脉的城市更新。
1: 嗯，
0: 具体说呢，他是强调要建设一个崇德向善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机理，
1: 嗯，
0: 要恢复这样的一个机理。其实下面呢，可以请我们的叶总稍微也再谈一谈，因为叶总在北京城市的更新上呢，也做了很多工作。
1: 是，
0: 长安街。

0: 就是大概几百场，就是我们跟他们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学会，因为这个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学会是也是承担他的巴塞罗那的建筑制度活动的这么一个组织，就跟我们北京建筑师学会是对等的。
1: 嗯，
0: 我们跟他们做过这个交流，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过他们建筑之都的整个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筹办的一个模式
1: 啊，
0: 包括过程。其实这个建筑之都是一个我理解是一个更立体的、更全方位的展现。向国际展示这个城市的魅力的这么一个手段，
1: 就不光光是一个称号、
0: 对对对，
1: 您在这一年举办的这些活动其实就向世界展示你们这个城市在这方面的、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以及新旧融合所做的这些工作、
0: 新旧融合的包括这个对未来的态度，对现在的态度，对过去的态度，这都要展示。
1: 我们今天聊天室里头大家其实也很热烈，我来分享一下哈。七七五八说，北京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主要是，

0: 整个的北京的这个建设，包括甚至国际的整个的城市建设，其实还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嗯，
0: 因为99年时的北京的城市化率还没到30%，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67%了。
1: 嗯，
0: 北京城市化率是88.3%。2025年已经是绝对是跟
1: 好厉害了，
0: 跟国际是完全是同步了。
1: 嗯，
0: 也就是当时在9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一个城市建设建设的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大干快上。
1: 嗯，
0: 但是到了现在，到了城市化率到这么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存量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有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也都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资源问题，我们的污染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民生各种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现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态度？UIA 之所以把2029年的这建筑师大会授予北京，其实很重要的有一点，除了我们有3000年的这个建城史、800年的建都史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北京是国际上超大型城市，就是我们因为北京的人口是2000万，
1: 嗯，
0: 超大型城市第一个存量甚至是减量发展的一个示范，这是在国际上也是第一个。
1: 嗯，
0: 这个呢，现在北京呢也是，就是为什么叫回归均衡或者叫回归平衡，其实也是一个想探讨一条叫中国模式吧，就是一个中国模式，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用这种存量或者减量发展的那么一个思路，去把这种超大型城市带入未来的这么一种可能。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这个回归均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当时竞选的那么一个口号的一个底蕴。
1: 啊，叶总，这还有您的老朋友呢。2416RA 说：“叶总，老同事您好呀，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0: 那也是金主编的老同事，
1: 是吧？”
0: 嗯，
1: 小时候，陈明迪说小时候住过东四那片的胡同，保存的就特别的完整，给那里的居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情怀。投我以桃说了，翻新但是不拆老城，所以这种均衡哈，怎么在这个老城和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大家的需求当中找到这个平衡？这个北京的这个智慧，就是也是有赖于各位这个建筑师哈，我们共同在做这个事情。3229也说老城区不能拆，现在没有拆，老城区也在很好的这个保护。

0: 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工体，说这个地方是承载了很多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回忆，而且工体这是，其实这是完全经过了一个更新了哈。就现在我看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尤其我们北京台举办的很多活动，
1: 它叫做保护性修复
0: 啊，
1: 保护性重建，
0: 嗯，然后就更加的这个现代化，现在开各种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个里头的这个设施就非常赞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来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北京获评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亚洲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从中轴线胡同院落到首钢园区双奥场馆，传统文脉与新中国建筑遗产在此交织，走出独属于超大城市的

0: 嚷呢，其实想到了吴先生的老师梁思成。
1: 嗯，
0: 梁思成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拿过来呢，今天对比一下北京即将举办的世界建筑之都呢，就觉得特别贴切。梁先生在1931年给东北大学的学生的信里面特别谈到，只有当全社会都具有了建筑的认知，社会的建筑才能得到最高的发达。当然现在看来这些字有点绕口。
1: 嗯。
0: 另外建筑师是什么呢？建筑师既是传播者，建筑师更是这个城市的见证者。这个既说了这个公众应该怎么从这个城市的建筑中呢能得到这个体会。
1: 嗯。
0: 这个所以我们就想，世界建筑师在北京在中国的这个举办呢，这个世界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新的一个层面上，新的一个称谓上，让我们全民族的建筑文化呢得到一个最大的提高。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契机。
1: 嗯。
0: 所以呢应该有相关部门的这个规划，应该认认真真的谋划一下2029年我们每一年应该宣传什么，应该做哪些事情。当然叶总刚才说了很多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个竞争会很激烈，会不会呀？
1: 因为2029年呢，我们就举办了一次，叫做
0: 2009年，
1: 我们举办了一次21世纪的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
0: 嗯，
1: 比如说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国家体育场，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国家体育场。
0: 嗯，
1: 国家大剧院、北京南站、北京游泳中心、首都博物馆、北京电视中心、国家图书馆2期、北京新保利大厦、国家体育馆，这些内容都是荣获了北京当代十大建筑的称号。
0: 嗯，
1: 那仅仅是到2009年，我们又过了20年，
0: 到2029年，
1: 到了2029年，

0: 因为这些市政的改造，北京每年投入很大的力度在做这方面的这些市政啊设施的改造，让这个整个胡同呢能够跟我们的现在的这种生活能够对接，能无缝对接。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重点，也一定是29年作为世界建筑之都向这个国际展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北京的城市的名片之一。
1: 刚才说到这个十大建筑，1528说了，说我曾经专门去首都机场，在航站楼前合影留念，不是乘飞机哦，是特意去拍照哦。你看，真的这个
2: 是，那个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我就快速插播一个事儿，那个。

0: 我们中国向世界展示的20世纪遗产只有47项。
1: 哦。
0: 但是到了2015年前后，
1: 15年过去，
0: 有一个重要的著作。这个著作呢，是英国人在100年前，他们出版的著作。

还有运河之州大运河博物馆。叶总，这都好多是咱们设计的是吧？我是刘文正，说了以前是拆迁住胡同，老城居民搬家，胡同大面积的这个拆，那么好多代表院落都没有了。他说这个，他说那么现在呢，他说现在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些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是院落的房子表面已经破旧，但是呢就是过去先人的这个建筑工艺让他们就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

0: 来开放。
1: 嗯，
2: 我插这个叶总一句话，在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二十世纪遗产这个展览里面，实际上当时我们开辟了一个游径，叫做二十世纪建筑遗产文旅游径。应该说，北京在全国这是第一次

0: 外的建筑师到北京来参加大会的时候，能够推荐有更好的、更实用的二十世纪建筑遗产的游镜图，让他们看到我们北京不但有故宫，我们更有更丰富的、更好看的、能够触摸的二十世纪建筑遗产的这样的一个游镜。
1: 嗯，1528就说了，二位嘉宾老师讲的真好，北京的不同建筑各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玉行成说，在古都北京，数座极具历史、在世界范围内闻名的高校，比如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其中的清华大学校园内，有多座早期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文保建筑。它们不单是清华早期的建筑文化，而且在受到保护的同时，依然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文保和实用。

0: 好教学校长张道营做客，打通初中后半程规划壁垒，聚焦全景解决方案。
1: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深耕北京中考一线教学与升学规划领域多年的张道营校长来参与节目。张校您好。
2: 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张校今天的做客哈。张校是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也

一个分流，这个第一次很竞争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考试，让孩子们可以提前啊有一个这个规划啊。所以其实初二成绩啊，就初一初二成绩比较稳定的啊，而且呢也希望提前上岸一些优质高中的这些同学啊，我们可以去思考啊，就是这个。

0: 会多一点，就是一模到二模之间啊，这个时间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招生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1: 张翔，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时间点都是最后的那一下考试，或者说是就是最后的出口的那一下的时间点，对吧？如果要准备的话，应该是可能还要再往前一点。
0: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说从知识去准备的话，是吧，那确实要这个提前去学。
1: 对
0: 吧，啊，要提前做好我们的这个思路的一个转变啊。其实我们我们的这个初中阶段啊，它还涉及到一个其实跟小学整体的我们的这个学习状态不太一样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用一年的时间，是吧，初一的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去这个适应我们初中的节奏，那初二这一年就是我们很关键的窗口期，它其实决定我们到底我们的能力提升了多少，我们的知识积累到底怎么样，我们后面初三冲刺的能力和干劲有多大。
1: 好，我们刚刚关注了第一组命题哈，就是说我们常耳边耳熟

0: 对吧？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我们招生入学的这个政策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是吧？我要走什么项目，对吧？我们就比如说，基础相对薄弱一些，我们的分数常年在及格分上下徘徊，是吧？就是冲也冲不上去，掉也掉不下来啊，就这种同学，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啊，我们初二出现的这个知识断层，就代表确实我们的学习思维啊，包括我们的知识积累是有短板的，是有明显短板的。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我建议第一个要系统性的去填补初一初二的基础漏洞。你不能因为初二过去了，我要开始初三了，我之前的东西就抛掉不管它了，这是不科学的啊！就是因为你欠下的账早晚都会追上来的啊，所以就是说一定是要。我们虽然要开初三的内容，但是也一定要把我们的初一初二的学好啊。那如果是新初二的同学的话，那同理就是我初一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会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结合北京中考的时间安排，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新初三的全年的时间关键轴。
1: 我们的初三其实会过得非常的快啊，每一年我们去带初三的这个学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年一年啊，卡着时间节点，这个节奏就很快啊，来不及你思考就要到下一场考试了啊。那我们把整个初三呢，我们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这个初三上学期，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九月份到我们的这个来年的一月份啊，就是寒假之前。那这第一个阶段啊，我们是肯定是有新知识的去学习的啊，但是我们也有几个大事件要注意一下，就第一个是我们的中招报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次听口考试啊，第一次听口考试如果满分了，那你第二次听口就不用去参加了啊，你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的学科上，是吧？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听口是两次取最高分嘛啊，所以建议大家第一次听口考试就拿下，而且要力争满分啊。我们的满分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啊，每年我们的满分率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啊力争满分，力争高分啊。然后这个在我们的整个初三上学期，那大家在学习九年级上册知识的时候，也别忘记要去复习七八年级的内容，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教学来看，很多的程序它都是这样配套的进行知识单元的串并联啊，就是比如我学九上的哪个单元，我要串联七下的哪个单元啊，这都是学校是有进度的啊，按照老师的节奏走，或者自己额外多做一些复习。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寒假，现在的寒假一定要额外提示，因为我们现在寒假很长。五周寒假我们都说弯道超车啊，就绝对名不虚传啊，这五周寒假你要玩过去啊，那你这个开学回来你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一定要在寒假的时候复盘我们上个学期的问题，做好我们的弱科的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是啊，寒假的时候要体能训练啊，一定要在，虽然你说寒假很冷是吧，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健身房也好，我们的这个公共化的这个设施也好是吧，我觉得这个操场大家很多都去找着，该跑步就跑步，坚决不能停止锻炼啊，因为

0: 因为其实跑校它并不能给你签订什么硬性的一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政策里头也不允许大家去再在这个额外节点再做什么，但是你提前了解学校，你就得提前定好目标学校，对吧？那这个提前定好目标学校就是都是家长的职责啊，家长一定要把跟孩子有关的这几个学校在哪儿，与家里的位置距离，孩子最高能够碰到的，孩子最低能够去碰到的啊，能够保底的，家长要做好这个思考啊和规划，然后等到招生紧张下来啊，好好去看招生简章，是吧？因为这些工作非常的细致，它不是孩子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啊，一定要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出力，使劲出力啊！所以这是我们四个阶段。
1: 非常感谢张校今天的分享哈，节目到这里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初二的分水岭与初三的冲刺期二者的内在关联来切入哈，也拆解了初中后半程核心分化逻辑与常见的认知误区，也梳理了北京中考多元升学路径的前置准备要求，给出了不同基础、不同目标同学的分层规划方案。

0: 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我是张维。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日，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呢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大家有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
1: 哎，今天天气真不错哈，我们要迎来风和日丽的一周了，基本上。
0: 对，但是明天反正还有雷阵雨好像。
1: 对，但这几天呢是雷雨过后马上就有彩虹，有彩云，大家觉得还是能接受的。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呢回升到了32度，气温比较高，紫外线是很强的，大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明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什么叫分散性的雷阵雨啊？我专门查了一下，就是并不一定曹宇家下雨，我家也下雨，
0: 东边下雨西边晴，
1: 而且这个云很有可能就一过性的就飘过去了。
0: 对，
1: 所以有些朋友说没有持续的暴雨啊，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天气。
0: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晚霞都特别的好看。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觉得和我们的天气一样，会给人带来好心情。就是买的东西有没有买过，买了之后哎它增值了。
1: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啊？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讨论啊，叫 CCD 相机，
0: 就是古老的数码相机。
1: 对，老的数码相机，就过去您有没有家里有那种卡片机，或者是老的那种很好的那种单反机，甚至潜水相机，反正我都有过。说 CCD 相机啊，身价暴涨近10倍。
0: 那有网友分享说，6年前2459块钱买的某品牌相机，如今二手的价格已经到了4048块钱。也就是说，过了这么多年，现在这相机比之前新的还要贵将近1倍的价格。那从老物件到限量产品，从很多的球星卡到古董的瓷器，一些物品会在时间的流逝当中悄然升值。一般我们都知道买了东西越旧越不值钱，但是呢有一些东西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反而变得更值钱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自己有没有买到过一些哎它涨价了的东西。
1: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说我的黄金啊，我的首饰啊。
0: 但是黄金这事儿吧，你买的时候有可能现在涨价了，但过几天你不见得它还能涨，它有可能跌回去啊。
1: 我100多买。

0: 那你得多早之前买的呀？你瞬间暴露年纪了。
1: 300多买的也是，十年前买的，它就是300多，
0: 对，
1: 没到300，应该就是我记得黄金到700多的时候，有一年我要给我老妈过大寿，我就想给她买黄金，但我当时想买个小小的金条，买不起贵的，这大寿嘛，对吧？孝敬一下老妈，平时也不在身边，我真是咬牙，我说700多了，我还买。然后在那个30克、50克那儿反复的想，后来想，亲生老妈来个50克吧。第二年800多了，第三年900多了，第四年1000多了。
0: 你看，这时候孝心得到了回报。
1: 对，然后我妈也特开心，觉得那年你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可是买着了呀。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自己有没有买到过一些什么增值的物品？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进入聊天室，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买了啥，买完之后它就升值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

0: 大家伙已经在我们聊天室当中聊了，买的这东西真的升值的挺多的。比如说刚才你不是说买了金条吗？
1: 对，
0: 天使与海豚说了，黄金饰品是不是也算呢？
1: 也算啊，
0: 估计他买了黄金饰品。
1: 是啊，1528说，生肖的邮册和纪念邮票真的是收藏的好物件，而这个真的是会增值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些什么纪念币，它也会增值。
1: 哎，我之前买过全套的徽章，前两天我上网的时候看到我有一个徽章群嘛，我看到群里就有朋友在收，我发现我那些徽章也都升值了
0: 啊
1: 比方说冬奥会，但你必须要全套的
0: 啊，
1: 而且有专门有人会点、
0: 啊、
1: 说我就要这个我就要那个
0: 啊。但是你这个成套的它只是要单独的某一个，
1: 它要成套、
0: 哦、它也要成套
1: 它才收藏起来比较有价值。
0: 嗯，贺京说了，给女朋友买的包和鞋他每次都说增值，但从来没有见他卖出去过一次。
1: 哎，真是。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东西只要你不卖，还在家里放着，它升不升值其实没太大关系。
1: 哎呀，还有朋友说房子算吗？这您的房子这两年买的，估计没有升太多吧。
0: 我估计这个朋友就是在那个低位的时候买的，
1: 早年间
0: 买的，
1: 零几年的时候，那是的确，房子也当然是大宗的这个消费品了。嗯。

0: 股票吗？哎呀，您这股票还在升，恭喜啊，恭喜啊！
1: 你这眼光不错呀。
0: 是是是，
1: 对吧？
0: 股票基金如果能升值的话，证明您的投资眼光是不错的。但股市有风险，
1: 投资需谨慎。
0: 哎呀，说到股票，好多朋友都不想搭理这条发言了。
1: 这估计可能没有这么好的眼光。但是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它肯定是升值了的，就是京津冀旅游景区的联合门。

0: 市的博物馆的这样的联票，咱俩去，然后可以第三个人也一块儿去免票。
1: 嗯，
0: 有的是半价。
1: 嗯，
0: 比方说你拿着这本小册子，我再买票的话，咱们无论多少个人都是半价，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优惠。
1: 对，但是这个我们的京津冀旅游景区的联票，它之前呢我查了一下是298块钱一年，但是这个价

0: 没有免票，
1: 对，
0: 但是很多朋友55他呀他要四处玩，这个时候还不能免票。
1: 哎，
0: 我算了一笔账，我觉得这些我们活力的，这叫中年人了吧，都不能叫老人了，这觉得是很划算的。
1: 对，而且咱们北京很多的旅游景点门票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颐和园就算比较贵的了，
0: 故宫才60，
1: 对啊，就是颐和园是20多块钱，但是你看咱们北京很多的，比如说北海公园、中

0: 来说，你引体向上，曹宇你能做几个？
1: 引体向上啊？
0: 嗯，
1: 我一个也做不了。
0: 应该呀，你一个健身咖，这常年健身的，这人叔叔是怎么样？两个手指，
1: 嗯，
0: 引体向上在那儿做，我真的我觉得，哎呦，老年人活得都那么开心，就那么的进取，
1: 嗯，
0: 就觉得咱们摆烂不应该，所以叫一年一度长者为我赋能的时间又到了。
1: 我们就会发现叔叔阿姨们的身体比我们还好。
0: 你觉得我就不怕年老了，而且跟他们聊，他们有很多人生的智慧，其实他们的经历也很坎坷，
1: 对，
0: 可能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要伺候着，但他们的生活就是能量满满的。
1: 对，就是这种高能量的人群。那这次活动呢，面向的男性年龄是55周岁及以上，女性是50周岁及以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京津冀地区的长者都可以随

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在朗诵实践中收获成长与进步，心怀阳光，笃学向上，享受用声音传递情感，在朗诵中充实精彩的晚年生活。下面我为大家朗诵闻一多的作品《祈祷》。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0: 折叠椅一对，也就是咱们原来老式的那个可以折叠成一片的那个椅子，10块钱一把。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第二个转让的是护理垫6包50块钱，我看了一下，应该就是成人用的那个护理垫。
1: 很多老年人他可能在特殊
0: 的
1: 时机卧床的时候要用的。
0: 对，然后第三个转让的物品是2个电源接线板，一个呢长就是线的长度是7米，一个线的长度是5米，每个是20块钱。他留了自己的电话和微信，13681246829，13681246829。但是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插线板啊，你一定看一看它的生产日期。
1: 对，哎，曹宇给我看一下它的那个插头，因为在帮帮团的节目当中，那个消防员专门提到，
0: 对，它应该不是那个新的国标的那种。
1: 对，但是它的确，它只要不是万能插头就可以转让。
0: 对，
1: 但它有一个接线板已经发火。黄了，
0: 对，所以我们就要提示大家，
1: 这个，
0: 就是看一看生产日期，如果
1: 5年以上，
0: 对，那个可能会有这个漏电的风险，大家还是要确保使用的安全，然后再进行转让。
1: 是，反正消防人员说过，这个3-4年以上的插线板啊，大家可能就得换换了。
0: 嗯，我们也再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13681246829，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1: 嗯，
0: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物品转让。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父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扣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0: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6: 有事宁别自己扛，

0: 好，我是张伟。
1: 今天呢是8月17号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大家有闲置的物品需要转让，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看到有不少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转让自己的闲置物品。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进行转让。
0: 是。
1: 因为我们不光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刊播，节目结束之后有一些没有播完的，我们还会整理成图文在微信公众账号再次为大家来看播。但是如果您只是发在我们聊天室当中的话，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离开直播间我们就看。

0: 也不用说我一定要买
1: 全新的，
0: 全新的啊，对，更环保，而且有些东西吧，双人床你说新的还要散味儿，
1: 对，
0: 所以前两天他是求购冰箱、洗衣机和厨。

0: 就是买那种折叠凳。
1: 我家也有两把折叠凳。
0: 嗯，我就是买那个，但是我买的那个折叠凳就是那种，比如说看那个音乐节什么也能带出去。它就是折叠完了以后是一个圆盘，然后你可以把它拉开，就跟那个折叠水杯一样，
1: 就跟有的像彩虹色的，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把它拉开，然后呢就是一个圆形的小凳子。
1: 反正您看曹宇一提到这个，我说小时候都是借凳子，这真的可以看出来我们人情味是淡了。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太忙了。
0: 对。
1: 然后呢？每个人对于自己的隐私啊，他保护得更厉害了。
0: 嗯、
1: 觉得邻居嘛，这也不是知根知底儿了，不是
0: 都
1: 住了几十年的，
0: 就是、
1: 对吧、
0: 嗯？
1: 你要真的，我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好多年，他邻居也都认识。
0: 而且以前咱们更多住家属院，就是爸爸妈妈都在一个单位上班，大家都熟悉都认识。
1: 嗯，但是最近有两次事儿啊，真让我觉得远亲不如近邻。

0: 罐，当时我就回复他了，我说这个气罐，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在转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搬运啊或者运输的途中，您最好把这个氧气先放了，放空之后再搬运这个瓶子，避免造成一些风险。
1: 嗯，好。

0: 很好。 那夏天和啤酒非常的配，小酌怡情，大家不容错过。但是千万别开车了，喝酒不开车。
1: 反正去顺义的话，尤其是参加啤酒节，大家就打个车坐个地铁吧。
0: 因为这个会展中心在地铁站边上嘛，非常的方便坐地铁。
1: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喝啤酒的时候它比较晚了嘛，对吧，
0: 就坐地铁不方便。
1: 对，然后约朋友，
0: 那您就一堆人去，有一个人不喝，对吧，实在不行找个代驾呢。
1: 哎呀没事，咱们就

0: 如果黑胶唱片的话，现在不是26一张了，26张，它每张是7块钱。
1: 哦，那还挺便宜的，是不是可以打包啊？
0: 是薄膜片啊，然后它是留了一个电话，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因为这个薄膜片很少有人转让过，所以我还真是在看那个绿色的薄膜唱片，现在有这样的唱机。
1: 就是这个是不是得需要专门的唱？

0: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成功的吸引到了我，
1: 吸引到了你。
0: 对，我会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至少我想看一看啊。
1: 对，
0: 这您看还有好多朋友在转让这个手串类的，觉得可能也是会涨价的，说转让三个手串，然后他也发了图，第一，然后他是出售价是20元，地址呢是在石景山的古城站地铁站附近啊，电话是185-1302-1052，185-1302-1052。手串这个东西呢，我也看了一下，它呢三个手串，第一个呢是长得叫绿色的，跟翡翠珠子。珠子似的啊，但是它的材质肯定不是翡翠的，
1: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大家鉴别。
0: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像天珠的那种长相的，我们只能说长相是什么样的，都是绿的，像玉质的。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价格20元一串，不可能是什么天珠啊、玉啊，但也有可能人家便宜卖。反正大家一定要自己去上眼，
1: 自行鉴定一下。
0: 对，我们完全真的是没有鉴定的能力，它是不是有增值的空间哈、啊？
1: 对，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小狗牌的吸尘器，联系电话是185-1369-1896，185-1369-1896。但是他没有把图片发送过来，也没有说这个小狗牌的吸尘器的生产日期，所以您转让的时候多留心，问一嘴，看看什么时候。

0: 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就是你。

0: 顽童保存磁带一样，
1: 嗯，
0: 你就抽真空，要不然那个东西会干，会开胶。
1: 啊，
0: 哦，因为我买 AJ， 我这个感受特别的深，嗯，
1: 因为我没有什么收

0: 供不应求的时候，那自然价格可能就会涨一些，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可能自然就会下落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每一个物品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受众范围之内，它可能这个定价的逻辑就不太一样。
1: 是，但是你看灰灰说的这个，就我觉得也是逻辑并不一定要这么来说。他说我集邮30年了，1980年的那枚猴票，那应该是40年前了，40多年前了，快50年了，当年才8分钱，现在品相好的能卖到上万，可惜那时我没买着。这您集邮30年，这1980年的时候您都没出生呢。他说简直错失了1亿。哎，那不行，这1980年当时虽然8分钱，当时工资才30啊，
0: 嗯，
1: 对吧？这8分钱买猴票，
0: 那反正我那时候没出生的，我不知道。
1: 对，我都没出生啊。所以我也在算，他说集邮30年，1980年，那是47年前了，46年前了。这他估计他是觉得他刚刚收藏的时候没买着，
0: 那时候没出手
1: 啊，没买着。
0: 嗯，
1: 但这个时候您要看当时的消费水平也不一样，对吧？
0: 嗯、
1: 但的确是邮票，现在每年的邮票也挺便宜的。所以邮票这个东西还真是，但它要保存的好。
0: 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身边集邮的人少了。我记得我们上小学上初中那时候
1: 都集邮，
0: 对，集邮的朋友特别的多，但是现在确确实实感觉好像少了一些。
1: 因为现在写书信的人也少了呀。
0: 对，
1: 就书信越来越好，车马慢的年

家镇冠华苑社区，我已经光荣退休了。退休不退热忱，热爱生活，钟情朗诵，始终坚持认真学习，不断耕耘，在朗诵实践中收获成长与进步，心怀阳光，笃学向上，享受用声音传递情感，在热爱中充实精彩的晚年生活。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林清玄的《百合花开》。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他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株百合。

0: 我觉得这个刘锦芬刘阿姨应该是特别喜欢花的一个朋友，她朗诵的这个作品也是百合花嘛。
1: 嗯，
0: 我觉得她这个名字芬芳芬芳，我觉得也特别的有这个花
1: 的
0: 感觉。
1: 真的是爱花
0: 的
1: 朋友，这每次曹一芳这个追光者的那个歌，我都特别想跟着唱，我觉得都跟在朗诵后面，这歌特别特别的
0: 合适，
1: 合适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有自己的才艺想要展示的话，男55周岁，女50周岁，包含了以上和这个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我们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品。

0: 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1: 嗯，
0: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1: 哎，
0: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1: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0: 哎，
1: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嗯嗯。

0: 赠品15罐，30罐。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
1: 徐哥。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啊，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
1: 嗯，
0: 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1: 哎呦，
0: 快要烂了那种。

0: 蛮好的，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它

0: 多少来着？
1: 4.4块，
0: 您
1: 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哦、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马上就要七夕了，姚芝又迎来一波新人领证的小高峰。我不知道你朋友圈每年在这个七夕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人晒结婚证。
1: 会，它关键是现在咱们的这个马上要到了这个氛围，现在才还没到这个氛围，这个甜度我看已经很高了。
0: 对，而且我前两天看通州发布正在就是已经直播过了咱们七夕的一个小晚会啊，这个活动特别的精彩。其实现在说到领证，很多人脑海里就想到是去政务大厅去盖这个章，走流程完事儿了。现在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新人去领证的当天啊，男生会穿上这个衬衫，女生会穿上咱们的轻婚纱，手捧着花，还专门会去约一个摄像师，咱们认认真真的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1: 对，因为仪式感真的很重要，而且现在全国各地呢也顺着大家的需求，把婚姻登记点变了很多的地方。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我就个人很喜欢，比如说雪山啊，像这种比较浪漫的地方，公园，但有一些我也非常不理解，比如说地铁里、银行里，这都有婚姻登记点。所以说呢，其实这也是一种创新啊，但咱们副中心呢还是不错的。我认为它有一个一河三景的三处户外婚姻登记点，都是古刹，就是我们的燃灯塔下是第一个，然后运河游船上第二个，高县公园的花海里是第三个。你看这三个地方多浪漫。
0: 是，现在这个听说咱们燃灯塔下的这个场景特别的火爆，要预约，提前预约才能抢到咱们这个婚姻登记点啊。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地铁里，我觉得地铁里很有意思，听网上的网民调侃说，现在就是你上地铁坐牛马的过程当中顺带去结个婚，因为这没时间嘛，所以顺带去结一下婚。什么意思？什么样的情况也有。其实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反差。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组数据啊，民政部前段时间刚刚出炉的一组数据，咱们2026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的登记量是比2025年同期少了26.4万对。大家都在说这个年轻人结婚意愿是在下降，但真正决定领证的情侣又愿意花心思找好看的点位啊，精心准备这种小道具，给自己准备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领证体验。
1: 一边呢是不少人暂缓结婚的脚步，但另一边呢，大家又认真的准备彼此新人，又很重视这个仪式。是不急于步入婚姻的朋友是有哪些方面的现实顾虑？那愿意携手领证的年轻人对婚姻又怀揣着哪些期待呢？
0: 今天的我们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代年轻人真实的婚恋心态啊。我们二位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最新的心态，同时也给准备领证的准新人送上一份详实又实用的婚姻登记攻略。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通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胡汉，欢迎胡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欢迎胡主任。
1: 以及通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婚姻家庭辅导员王娟，欢迎王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
0: 欢迎二位。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啊，结婚领证你会穿什么带什么，以及婚姻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是两个非常关键和有意思的问题。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1: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在咱们这期节目刚刚要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段录音，这也是我们记者的前采音频。是我们的静文去到了办理领证的地方，来跟大家去分享95后结婚的原因和领证当天的回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对方是我比较认定的人，我会期待和希望和他共同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5: 对于我而言呢，这个婚姻呢本身不是一个必答题，但这确实是我一个心甘情愿的选择啊。我和我妻子呢，我们都有各自的事业和追求，我们两个更像是可以并肩同行的战友吧，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生活中互相体谅扶持，也愿意呢一同面对这未来的生活。
6: 我愿意结婚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担得起婚姻的责任。
7: 虽然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说婚姻中都是利益和感情参半，大家是各取所需，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

0: 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爱情的，还是期待可以有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中能与我共担风雨。
1: 我觉得我为什么愿意结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肯定是因为遇到了对的人。我和我老婆是大学同学，我们一起考研，一起读研究生，一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经历了许多事情。到研究生毕业时，我们在一起正好五年，她开始工作，我继续读博，于是我们选择了结婚。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水到渠成。我觉得感情是由共同的经历而产生，又因为彼此的付出而变得坚实和厚重。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五年的共同经历，五年来彼此关心，互相照顾，让我们愿意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当然，除了感情基础以外，我也不讳言，婚姻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既有人身属性，也有财产属性。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小到房屋水电、衣食住行，大到未来可能需要父母的支持，买车买房、生儿育女，都避免不了涉及财产的支出收入。有婚姻制度作为依托，也是对彼此的一种保障。最后就是我们的家庭，可能相对来说也都比较传统，结婚尤其是婚礼可能不独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种爱情的见证，也是父母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的一种社交的场合。我想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仪式获得一种社会的认可，毕竟人也是社会的连结嘛。所以总结而言，我觉得我愿意结婚，一是一路走来感情深厚，想要更进一步；第二就是基于一种法律对彼此的保障；第三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让一路支持我们的父母能够开心顺心。
0: 领证那天我就是约了跟拍，不仅拍了照片，而且拍了视频。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的有可能会忘记当时的感受，但是照片和视频会永远替我们记得。记得当时我们在想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抱着是怎样的希望和期待，就我们要永远以这样的希望和期待走过接下来的路程。

0: 么勇敢的选择了彼此，做了相守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被好好记录的事情。所以就是请到了这么一位啊摄影师，然后镜头定格一下我们这个专属的这份啊仪式感吧。
1: 领证当天我们约了跟拍，然后还互送了结婚礼物，也买了鲜花。但是说实话吧，领证当天这个民政局排长队，兵荒马乱的，和想象中肯定是不太一样。
2: 嗯，刚才听到这段音频啊，是几位年轻人分享了他们对于结婚的感受、结婚的想法，包括结婚当天的状态。其实我听到这段音频以后，发现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在领证的当天去找一位跟拍的摄影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但是又有很多人觉得现在这个结婚

就不一样了。两个人之间的结婚啊，包括几十年的过日子，我相信这个才是真正困难，也是很多人的顾虑。所以很多人在没有想好之前，能不能担起这份责任之前，还是要有所思的。所以问问二位啊，在咱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听到这段音频以

0: 我自己结婚。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变化。
1: 就年龄已经不是说让我去结婚的一个必答题，
0: 对，
1: 结婚就是我的一个可选项。哎，我觉得遇到了我就去结。
0: 对，
1: 嗯，王坚老师呢？
2: 啊，是的，从咱们工作。实际工作当中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新人或者年轻人更独立了，

打扮的都特别漂亮，对吧？男同志哎，可以穿中山装，可以穿白衬衫，对吧？那么女同志可以穿旗袍，穿轻婚纱，对吧？然后手捧捧花，然后还有请跟拍，那么跟拍的有这些大喜字啊，大的结婚证。

0: 主动还有一些从我这工作来看的话，主动愿意去接受一些婚前的这种婚姻辅导，那这样都看到这些新人们其实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啊，敬畏心也更强了，而且这么来说的话，不是说结婚的意愿更低了，是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件事情了。
1: 对，我发现现在新人不是不愿意结婚，不重视婚姻，是太过于重视了，所以对这种仪式感的要求很高，所以咱们这个结婚率也下降了。
2: 对，
1: 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我们要就要要到最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还有一个疑问，因为我确实没什么经验，刚才你又说到婚姻指导，我想知道咱们的这个新人这个在婚前，那肯定不是领证当天做婚姻指导辅导吧？是不是婚前是咱们是有这么一个自愿提供
2: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吗？嗯，它是这样的，我来说一下，这个咱们啊，对于新人是有这种婚姻，这个婚前大讲堂也好，婚前小讲堂也好，在咱们是有这种形式的啊。那么，新人呢，如果对于在就是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他对未来的婚姻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两个人是不是在磨合上还有一些小的问题，对吧？或者怎么如何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那么还有育儿啊，包括还有经济规划啊等等后续的这些问题，如果有一些想不明白的，那么咱们婚姻登记处呢是有这个老师是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的，那么也可以为新人们疏导这些疑问啊，化解他们就是可能未必现在产生的隐藏的这些矛盾。
1: 就是比如说大部分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有婚前焦虑，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婚姻登记处。
2: 对，
1: 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吗？
2: 成功。

0: 些事情是我们新人必须要认真考虑的内容？
1: 认真考虑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咱们原来讲可能是经济呀、房子呀、车子，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走进婚姻，完全如果说我们长达一辈子，可能几十年的一个生活，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双方的价值观是否一致。啊，比如说很简单，举一个小例子，关于要孩子这个事情啊，有些人可能是非常喜欢孩子，但有些人的话呢，你的如果你的配偶，他是本身是对孩子可能就想丁克啊，咱们说的是，他不想要小孩，那这两者可能就产生一个巨大的矛盾。如果在我们婚前的时候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沟通，或者很好的一个达成一致性的意见的话，那这未来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家庭的隐患啊，
0: 孩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有呢？
1: 对，还有一点是，比如说在如果小事情上来看啊，如果在长久的婚姻当中，比如男性不是所谓的说不是那么浪漫的一个人，如果这个女孩又是非常浪漫，非常想要这种仪式感，非常需要对方提供情绪价值，那在恋爱期间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你就要互相的去看到彼此的需要，能否去调整。如果说这个女孩仪式感特别强，这个男孩可能你就不想说出来，其实女孩在婚姻当中或者关系当中特别容易让对方我猜猜猜你猜、
0: 对，
1: 这种感觉。所以说在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可能会从第三方就会告诉这个女孩有问题，在婚姻当中说出来，
0: 因为女孩觉得说出来就不浪漫了，还非要让我说，真是的。
1: 那你就要告诉她呀，我就是让你猜一下，第二遍你要猜不对，我就要告诉你。
0: 对对
1: 对，
0: 是我接受。
1: 在婚姻当中，一定是有事情要坦诚的去沟通，而且要正向沟通。
0: 这是性格上的一个相处。
1: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
2: 对，现在这个年轻人真的结婚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年轻人都很有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所以相守相伴一生其实也是要有解决很多问题的。那说完了年轻人，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钻石婚夫妇的领证记忆是怎样的。
3: 应该是1922年9月15号，60年的婚庆了，一个是钻石婚，到民政局登记的那天，那时候啊没有什么人，我们俩一块去的，很简单，骑着自行车去的。我们那时候还都很年轻，婚姻也很简单，就在教师的宿舍里边一块儿做一个婚房了。结婚以后啊，主要还是要互相包容，这样呢婚姻就会幸福，婚姻就会长久，工作也会顺畅。
2: 你听咱们钻石婚夫妇这个想法很简单啊，就是简单朴素的领证往事，也分享了就是自己的想法。比如说现在两代人的这个领证体验反差确实是特别大，也正是年轻人对这个仪式感的需求啊，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特色的户外办证的场地。刚才姚志也说到，在副中心打造了一河三景的三处户外登记点，那具体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胡主任，具体有哪些登记点，包括他们之间有什么特色呢？
4: 是这样，咱们从520、521开始，咱们副中心启动了三个户外的登记点。那么一个呢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的燃灯塔，对，那个点位这个点位呢是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的盛荣殿内。然后咱们去实现登记也有办证台那么第二个点位呢是在运河西岸码头那么这个运河西岸码头呢，咱们实现的是在游船上登记，但是这个游船呢它并不是开起来的，因为这个呢还是要注重，
2: 涉及到手续太多了，
4: 一个是手续
2: 也很不规，
4: 对，完全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咱们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前提，当然可以到二楼，可以穿上这个救生衣，可以拍照打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个点位呢是在咱们的高县公园，也就是咱们的京华福满园在那个里边6号楼那么咱们实现的一个婚姻登记。那这三个点位呢各有特色那么咱们的这个燃灯塔，那就是咱们的这个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那主打的就是国风古韵然后这个京华福满园呢主打的就是松弛自然

0: 大运河这个游船，也就是运河西岸码头，这个主打的就是小众的水上浪漫。
1: 嗯
0: 啊，那么这三种风格覆盖国风、清新、轻奢多元的这种审美，那新人可以按照需求进行选择，同时，登记完以后呢，也可以完成这种外景的拍摄啊，一站式呢获得独特的这种纪念场景。
2: 嗯，我觉得
1: 这三个点位的外景都非常非常的美。
2: 是，所以大家不是说喜欢带一个跟拍的摄影师过去吗？这三个点位正好。也特别美，带着摄影师能出片，这就是年轻人喜欢的。
1: 主要是咱俩平常没在那儿干那个结婚相关的事情，
2: 嗯，
1: 但是作为媒体工作者，这三个点位咱都拍的非常多，一年四季的在拍，可见它是一个非常有副中心特色的很好的领证点位。
2: 是的，所以说这三个点位究竟分别在哪儿？我们具体有哪些相关的信息，包括去了这里啊，怎么去办理登记点，怎么去办理婚姻呢？更多想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

0: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悦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0: 蕴合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

0: 却错不了这深山绝境。
1: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0: 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马上就要七夕了，我们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代年轻人真实的婚恋心态，同时也准备给领证的准新人们送上一份详实又实用的婚姻登记攻略。
3: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再跟我们打个招呼。通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胡汉，欢迎胡主任。
4: 大家好。
3: 以及通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婚姻家庭辅导员王娟，欢迎王娟。
5: 大家好。
3: 欢迎您。
2: 对，再次欢迎二位啊。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两个互动话题，结婚领证你会穿什么带什么，以及婚姻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你看听众朋友们聊得非常的火热啊。我跟大家来念几个吧。比如说这个7758SN说，一般穿的就是正规一些，必然是要在正规的证件上显示照片的。这 Rafa 旁说，喜欢穿上自己最好看的一套正装，带着作为爱情结晶的孩子，还有这个喜欢选择素雅一些的，端庄大气的。还有一个我们的话题是婚姻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大家讨论的也非常热烈。阮小鹏说，是相近的目标和彼此的信任。陈明迪说，不会特别带什么，但是需要保持饱满愉悦的情绪就好。所以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婚姻的专门的心理辅导员啊，王娟。那么大家有什么婚姻里的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给我们问。今天呢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刚才我们说到在副中心有特别有特色的三个点位啊，这三个点位首先就是在户外，其次都是和我们副中心的文旅相融合的。究竟是哪三个点位，又分别在哪儿呢？我们跟随前方记者静文一起来听一听。
6: 想在北京领证的新人有福啦！从今年520开始，北京通州新增三处户外婚姻登记点。
7: 第一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6: 设于千年燃灯塔下，以古塔为证，以时光为盟，是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的浪漫邂逅。第二处京华福满园，绿意风光旖旎，满园福气加持，是城市生态与甜蜜爱恋的双向奔赴。第三处运河西岸码头，泛舟千年大运河上，碧波荡漾，清风传情，是运河流水见证的专属水上浪漫。后续三处户外登记点将常态化开展服务，想约的新人微信关注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快来赴一场运河之约，解锁专属浪漫。
3: 这三个点位，对，
2: 感受到了这三处的活力。其实这三个地方都特别有特点，既有这种古代的地标，也有现在的新网红打卡地，这京华福满园。
3: 就是这三个点位呢，我们搞这个宣传的人很知道是副中心的文旅特色地标，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在婚姻界啊，就是说包括在北京市，想请胡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咱选这三个点位是出于哪些考虑，咱们是否是算在婚姻登记方面选这三个点位很有特色？
4: 算是的。因为从这三个点位来说呢，从古朴轻奢啊，以及咱们的户外园林环境啊，那么都比较符合现在副中心的一个建设特点。

0: 咱们的登记结婚从去年的5月10号开始，
1: 嗯，
0: 是不再受任何的户口限制，
2: 嗯，就是不管是哪个籍的，都可以在任何的地点结婚，
0: 对，他
1: 全国人民都可以来这儿，
0: 对，全国通办以后啊，但是不受户口限制了啊。那么这个对于以前可能在北京登记结婚还可能需要居住证这种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不再需要了，
2: 只要身份证
0: 啊，
1: 那我们
0: 户口本也不需要了。
2: 嗯，
1: 就想问问您，我们现在结婚领证需要带什么东西？
0: 嗯，那对于初婚的这种这个双方的新人啊，
1: 嗯，
0: 那么身份证，
1: 嗯
0: 啊，在有效期内的，
1: 嗯，
0: 还有3张2寸的半身近期的正面，
1: 嗯，
0: 免冠合影彩色照片，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底色是没有具体要求的，
1: 嗯
0: 啊。那么刚才就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对于在人就是大运河文化旅

0: 位呢，其实我们首先要先感谢咱们通州区的文化旅游局，然后也要感谢咱们的大运河这个
1: 文旅吗？
0: 文旅，对，大运文旅，然后在他们的助力下，才实现了包括咱们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以及咱们的运河西岸码头的这个游船上登记的这个。
1: 因为今年是第一年设立这两个。
0: 对，确实挺感谢他们的支持啊，因为这个话说回来啊，这个运河西岸其实是非常火的这个叫滨水空间，
1: 没错
0: 啊。那么这个也是这三处点位唯一一个能与水，就是能在水上完成登记的这么一个地方。
1: 目前北京市能在水上登记的，是不是也就咱们？
0: 也就这一个点位
1: 哦，很创新。
0: 对，也就这一个点位。那么新人登上游船以后呢，是可以在微风里头完成领证的，然后仪式感是很强的。那么在这种微风和这个波光的这个运河波光的这个助力下，然后再配上跟拍，然后在这个运河西岸码头以及整个运河西岸的这个走廊。

0: 在户外的登记点位啊，咱们是只能够办理结婚登记的。
1: 包括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也在室内的，
0: 这个要在婚姻登记处实现
1: 啊，
0: 户外是没有的。
1: 对，王娟老师是不会跟着三个点位
2: 是
1: 到处
2: 攀身乏术
1: 的。对，所以说知道了，我们就是想办这个仪式的时候，我们就去外面，而且确实我们的这名额也有限嘛。
3: 对，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登记结婚是真越来越便利了啊，尤其是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了以后，让很多身处异乡的年轻人啊，不再需要为领结婚证书而为爱奔波，选择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喜欢的城市登记都可以。那么从去年的5月10号开始起呢，北京全面推行了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来通州婚姻登记的这些新人啊，现在都来自于哪里？有没有从全国各地专门跑到通州来办婚礼的呢？
1: 对，很好奇。
0: 其实是这样，北京作为

0: 人婚姻的形式也越来越多了，就结婚的仪式啊这种形式也越来越多，接纳度也越来越多。
1: 您能不能给一批年轻人一些建议？这批年轻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渴望婚姻，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就是迟迟

0: 能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1: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开始
6: 了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是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一听就有共鸣，甚至是一边听一边点头。哎，对对对，我家就是这样。是什么呢？那就是退休后第一次旅行，为什么我的体验感并不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办。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兼秘书长，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龙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另外一位是来自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的主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的副主任李永志。李老师你好。
9: 大家好。
7: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资讯之后呢，请出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退休后第一次旅行感觉不好。首都博物馆推出年度国际特展，汇聚墨西哥、秘鲁等24家海外博物馆的近800件珍贵文物，绝大多数展品首次登陆国内展出。展览以玉米、美洲豹、黄金三大核心文明符号为线索，完整梳理3000多年美洲古文明演进脉络，集中呈现玛雅、安第斯文明的独特底蕴。现场可近距离观赏珍稀石雕、精致黄金饰器、古朴彩陶佳作，沉浸式解锁独立于欧亚大陆的神秘美洲古文明魅力。展期到10月18日。中华世纪坛引进奥地利国宝级艺术大展，首次大规模展出60件花卉绘画原作，集结克里姆特、席勒等35位

品鉴欧洲古典绘画，感受西式花艺美学的优质打卡展，展期到9月19日。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推出知画识新丰子恺护生画集研究展，展览首次将护生画集6册原作完整合璧展出，同时展出丰子恺先生的书信、手稿、出版物等珍贵文献资料。展览通过多个板块解读画作中温暖的生命关怀和文人情怀，展现丰子恺简约温润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品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为观众带来治愈又深刻的艺术体验。展期持续到10月20日。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灿然天地关广志艺术展，展期截止到9月6日。关广志是中国水彩画铜版画的艺术先驱，本次展览完整梳理他的艺术创作生涯，展出大量风景水彩、古都建筑写生和经典铜版画作品，不少画作记录了20世纪北京天坛、颐和园等古都风貌，兼具西式技法和东方意境，作为重磅美术研究展，免费对公众开放，适合艺术爱好者和古都文化爱好者参观。国家植物园北园暑期活动丰富多样，园内开设自然科普展，展出数百种热带植物、昆虫标本，非常适合亲子研究。

0: 老年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我是红酒。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请到了李永志老师和龙春玲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退休后第一次旅行为什么体验感不好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有一位老哥哥退休前呢是单位领导，一辈子开车上下班，技术那是没得说。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了，那带着老伴儿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结果呀，刚上高速，这老伴儿就开始念叨，您开慢点儿，别超车，哎，你看你跟那么紧干嘛。哎，到了服务区呢，老伴儿又嫌这个厕所不干净，到了饭店呢，嫌这个菜太咸太油了啊，到了酒店嫌房间靠马路太吵了啊。老哥哥终于忍不住了，说我都开了几十年车了，用得着你在这瞎指挥吗？老伴儿也火了，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这是安全啊，你什么态度啊？哎，好好的一场旅行啊，变成了吵架之旅。朋友们，这样的场景熟不熟？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过类似的困惑。这个上班的时候呢，两口子各忙各的，周末一块吃吃饭看个电视，和和气气的，怎么退休天天在一起了，反而看对方都不顺眼了呢？哎，这个原本期待的退休旅行啊，怎么就成了吵架之旅？退休之前怎么好好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脾气大了，挑剔了，动不动就发火。哎，还有的夫妻退休后倒是不吵架了，话是越来越少了，真的是各过各的。所以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当然这也牵扯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退休第一年为什么是夫妻矛盾的一个高发期啊。我觉得两位专家肯定也有过上门咨询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吧，为什么会退休之后这个人就变了一样，就让对方觉得挑剔了，动不动就发脾气，退休对人的性格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吗？
1: 其实确实是有的啊，因为我在做咨询工作当中，还有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当中，就是退休以后完了夫妻之间出现矛盾的找我来咨询的确实不少啊。首先咱们说退休以后夫妻相处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首先就说什么，原来上班的时候他们相处的时间是有限的，完了呢退休以后有大把的时间是24小时在一起的，完了这种密集的相处的时候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容易把就是各自平时隐藏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分歧啊，都能暴露出来。所以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案例就是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说呢，出去玩去大家都有期待，就是每个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会儿的时候呢俩人的期待可能都会可能有不一样的差异的时候，就容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产生矛盾。
0: 嗯
1: 啊，另外一点我觉着就是退休以后，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常常就会遇到，就是说什么咱们好话不得好说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亲人啊，这个部分也有可能就是比如退休以后那、就是这个适应的这个人，因为俩人退休不是一块儿嘛，所以其中可能有一个人退休，有一个人已经退休了，退适应过程了就很适应了，另外一个刚退休，这会儿的时候他们的适应的就是期限不一样，就是感受也不一样。那刚退休这个可能这会儿的时候他突然一下退下来，他有一些比如说不适应，突然一下就是原来每天都工作，现在突然一下就是大把时间在家了，休闲时间太长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原来啊社交圈比较广，退下了以后他一下社交圈就变窄了，这会儿的时候俩人这会儿的时候就容易就说有矛盾，在有矛盾的过程当中，这个刚退休这个容易把压力就转嫁给老伴儿啊，就容易发脾气，因为越亲近的人越容易发脾气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呀，退休以后原来可能在工作当中他能够掌控工作，掌控一些事情，但是退休以后呢一下就失控了，他愿意在家庭当中掌控，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比如说目的地什么居住完在哪玩订什么饭店什么的，他容易去掌控，可能不考虑对方的感受，或者说呢考虑的不够全面，这也容易出现矛盾。
0: 李老师您觉着呢？
2: 我觉得退休尤其刚才说到第一年哈，它是一个新的生活模式的开启，原来不管

情绪啊，或者说就莫名其妙的，就是退休失落感、失落症。第二个呢，那就是可能小兴奋啊，终于自由了，终于想干啥干啥了，而且两个人也能够长情在一起了，所以有点高期待。所以不管哪一种情况呢，它都是一种情绪的反应。但是这个情绪的反应，老伴儿之间在一起很难同频。

而另一方就是，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就不自主的去挑着对方是不是在针对他挑刺儿。我身边确实就有这么一个，每次只要出去玩就吵得不可开交，回来就说我没想到他怎么这么多毛病，所以一辈子的人了在一起了，他没想到这么多毛病，其实是因为退了休以后，不管情绪的失落还是对新生活的期待，两个人暂时又要进入一个新的磨合，新的模式，所以这时候吵我倒觉得很正常，只是怎么面对这个吵，怎么接纳这个吵，大家到底是在相互的诋毁着吵，相互的挑着毛病吵，哎，还是就是一个磨合的

0: 应嘛，
1: 对，
0: 是吧？彼此都没有适应的彼此，然后肯定会吵架。另外一个就是旅行这件事情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是很容易有分歧的。
1: 对，
0: 你别管是两口子也好，母子父子也好，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男女朋友，往往有时候就是因为一场旅行分道扬镳了。
1: 确实是，
0: 是吧？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旅行会变得这么敏感呢？是不是还是因为处的时间长了，还是说做决策的次数太多了？
2: 我倒觉得旅行啊，因为它要面临一个挑战，一个未知。
0: 嗯，
2: 我们旅行肯定要去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0: 对
2: 啊，在面临未知的时候，我们应对当下都是直播，都没有剧本。
0: 是
2: 啊，不管路上加一个油啊，服务区休息一下啊，订什么样的宾馆啊，到景点以后啊，开始做了哪些攻略啊，你都要去面对一个新的位置。这时候人是被激活的，他不是说像以往放假了回家，或者放假了去看某一个亲戚某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既定的，但去了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应该怎么做。但你旅行呢，他是面临一个未知，是面临一些好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被激活的状态上，那必然就有期待，那有期待有状态就必然有分歧啊，这也是正常的。
0: 我再讲一个我遇到的一个案例哈，就是这位叔叔阿姨呢，也是退休之后去旅行，其他都还好，就睡觉这个事儿，因为这叔叔打呼噜，平常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分床睡了，你说出去旅行还要开两间房吗？也挺贵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开了一间房。哎呦，这阿姨就睡不了了，整个也后来就变成争吵了，你知道吗？由于睡不好，由于你晚上打呼噜，
2: 对，
0: 变成了开始各种各样的挑剔。所以我觉得你要提前做好一些应对，就是比方吃这件事儿，是不是会引发争吵？哎，很有可能啊。
1: 会呀、啊。
0: 是吗？
1: 对。
0: 您为什么一直点头？
1: 因为我的同学就给我讲，他和他爱人出去以后，因为吃俩人吵起来的，吵得不可开交，就这个想吃这个，这个想吃那个，完了这个想吃就是比如说这些小店的，或者说走到胡同里头吃到百姓家的，就是那百姓做的那些饭，有的他爱人就非得要吃大饭店，他们俩因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回来跟我这儿诉说，所以我特别有感受嘛。
0: 尤其是两个人如果控制欲都非常强，这个就针尖对麦芒，除非有一个人呢他是比较包容的，
1: 对，
0: 他能救火啊，那吃行，吃什么都行，没要求啊，住哪儿都行，没要求，对吧？玩儿，先去哪个，去哪儿都行，没要求。
1: 你这么一说时候，我又想起一个案例，就我的同学，他和他爱人，俩人就是出去，就退了休以后出去玩去。出去玩去以后呢，他呢看到他们家那车快没油了，他就跟他爱人说：“你得赶快加油，要不加油一会儿就该没油了。”他爱人告诉说：“不用，没问题。”完了接着往前开就忘了，完了最后真没油了，真没油了以后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他说当时我们同学就说我这脾气立马就上来完以后，他说想了想，嚷闹没用，已经没油了，他说得积极想办法，他们就打电话想办法，最后让人给送的油，就是这个加钱加价。完了以后呢，他也没说他爱人，完了把这事儿解决了，他们积极想办法。

可能是这会儿时候他回归家庭了，他关注度就转向家庭了。转向家庭的时候，以前他可能不关注的，现在开始关注啊。比如刚才你说的这个东西放哪儿，这个东西放哪儿啊，他可能开始关注。这会儿的时候，他就开始去说，他其实是把工作那种掌控转移到家里头。

0: 现在退了休以后呢，时间充分了，两人的关注度更高了。最关键的就包括刚才说的旅游的过程，有个小情绪，没有其他的发泄，就是咱俩拉开，你离开我50公里，不可能还在一起。而这个情绪呢，可能一下疏解不开，它会叠加，会积累，甚至几分钟以后，一个小时以后，又感觉，你看你的那一件事，这个动作是不是就针对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因为他长情陪伴了嘛，在一起了嘛，所以退休以后这个心态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身体的变化，就他的时间空间自由了。他也想通过做一些活动啊，去参与一些，来改善他的一个生活状态啊。所以，而身体的变化就是我要出门了，我要去浇浇花草了，或者我要做做那些东西了，他的位移又可能引发同伴，就是家人说，你看你怎么这么多事啊？你看你放下这个又是那个啊，又会被挑剔或者被关注。这种被关注和关注的老伴儿，他们之间本身就是，你看时间上空间上都在一起的更多了嘛。原来说上班去了，照顾孩子去了，或者啊一会儿又来个新朋友了，不断的每天都在打断，被打断。而即便是天天回家，或者说因为工作可能都一段时间不在一起，而现在退休了，时间空间包括自我内心都成了一个长情的了，那就不免的就相互的挑刺，你这样吧，他该那样吧，你怎么又那样了吧，他会叠加一种情绪。
1: 嗯，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啊，不是吵得厉害，而是呢从相敬如宾变成了相敬如冰，冰雪的冰。发现退休之后两个人话越来越少了，然后呢真的是各过各的，就是这种冷下去的感情是不是比吵架更令人伤心，它的危害度更大一些？
2: 确实是，刚才你提到了相敬如冰，这个冰到了冰点。
1: 冰点。
2: 对，这个其实就在说他就在拒绝沟通，而且呢他是为了避免冲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感情投入就少了，两人的互动就少了，所以就到了冰点嘛。所以这个是不可取的。
1: 对，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不是吵吗，那我不说话了行吗，我不跟你争了，这种情况下咱俩不就不吵了吗？其实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是不是冷暴力呀？
2: 有一种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认为沉默是金，他认为沉默就能解决夫妻的矛盾，只要不吵了，没矛盾了，这事儿就解决了。实际上问题还在这儿，而且你有时候就是这样，我说你不理，那对方更容易激惹，情绪就越来越激惹，就容易叨叨的不停的在说。其实他渴望的是什么？对方的回应。
1: 对
2: 啊，其实你要对方要有回应，但有一些老人就是认为啊，就尤其还有一些部分男同志啊，就是他认为老伴儿一叨了一说一吵，我就不愿意，我一躲，这事儿就解决了。实际上，往往这时候把女同志这个情绪就给激惹上来了。这些呢，其实他自己意识不到这样呢，女同志堆到一定程度就要大爆发，所以就说问题没解决，可能还堆积了更多的问题，完了还是。俩那关系越来越，就是基本上就到了零点了，零点的时候实际上夫妻感情就能够越来越淡。
1: 对，这是不可取的哈。
2: 对，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周一了说说心里的事儿，请到了李永哲老师和罗春丽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退休后第一次旅行为什么体验感不好。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

0: 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的。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

0: 孩子诉苦，子女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那这种家庭矛盾怎么避免波及到下一代？因为他是一个，哎呀，老人不开心，儿女你说能开心得了吗？
1: 开心不了，
0: 是吧？有的干脆住在一起，甚至一个星期去一次，啊，能闻见这个火药味儿啊。
1: 确实是。有些时候咱们说老年夫妻的矛盾，儿女是粘合剂，帮助协调解决。有些时候波及到儿女，儿女不知道怎么站队，或者说左右为难，说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反而给儿女增添了很多烦恼。所以作为老年夫妻，可以有矛盾，其实老年夫妻应该怎么自己解决这个矛盾是最主要的。
0: 这就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事儿的话，要不要跟孩子说？李老师，要不要跟孩子说？
2: 今天咱们聊的是说退休以后的事儿哈。如果说两个人退休了，然后有些情绪啊，有些吵架或者有些分歧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哈，尽量不要再给孩子说。因为孩子站出来，刚才刘老师说他不好站队，两个人有观点，这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一种冲突。对错的问题啊，一个决定，一个判断的问题。另一种就是一个讨论嘛，但是不管对错还是讨论，如果升级到吵架，那一定是伤情绪的。但伤情绪，一家人嘛，伤情绪不能伤情感。但如果涉及到孩子，孩子站出来的时候站对站不好，那就不是情绪的问题了，那就好像在指责谁，组织谁。不管谁被指责，人是个有情感的动物，他在关系里，他不是一个人你说了一句行啊，听你的吧，我就逃避了，就不管了。刚才说相敬如宾啊，这一宾不要紧，我心一凉啊，算了，不跟他说了，再说还吵。那对方说呀，难道我没说清楚吗？难道你还没理解吗？

0: 可能在背后呢，你都没听完，你气着咔嚓就表达你的感受，其实对方呢就觉着为什么跟你吵啊，因为你没理解我呀。
1: 嗯，
0: 其实倾听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倾听，听话外音其实就是先慢下来，等一等，等对方都说完了你再去说。而且呢可以谈不拢，要适当的去妥协，不必非争就是谁对谁错，有些时候夫妻之间也爱争对错，完了呢争了谁对谁错，输了赢了其实有什么，最后不还得过这日子吗？所以就说不争对错，这会儿的时候也能够避免矛盾。另外一个就是降低期望，就是稍稍的降低一下对对方的期望，不要强求对方必须得认同自己的观点，有些时候我们非得让对方得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有些时候我们要允许别人有别人的想法，有别人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会儿你稍微的降低一点，可能包容一下，避免了很多矛盾。
1: 哎，当然了，也有些夫妻呢，在退休之后选择了各玩各的，啊，比方说一个喜欢钓鱼，是吧？喜欢安静，另外一个呢是喜欢跳广场舞啊。那今天你去钓鱼啊，然后我去跳广场舞，就是这种分开玩的模式，好不好啊？第一个，咱们先说好不好。第二是，退休夫妻应该怎么平衡在意

0: 三四十年能改吗？
1: 其实有些时候你硬改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给自己找增添烦恼啊。
0: 我倒觉着呀，
1: 啊，
0: 岁数大了之后，咱们都说耳顺是吧？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东西就能够接受了？我也真见过有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大概在六七十岁，突然有以前比较急躁的情绪变得什么都行了，
2: 很柔顺了。
0: 哎，
1: 有，
0: 哎，你真见过这样的？
1: 确实是。
0: 他那个也不是别人改的，我觉得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自己在某一时间段可能就顿悟了。
1: 对，他原来有些不接纳的东西，或者说不允许发生的东西，他慢慢现在开始一点一点的开始接纳。
0: 嗯，
1: 这样的时候，他接纳允许发生的时候，他在看待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有很大的变化。
0: 就是这种说教，有时候不一定能改变一个人，但是事儿能改变一个人。
2: 所以有时候，尤其在夫妻之间，我们要把事儿、问题、情绪、人分开。

0: 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代表吧，也有些是吧，一退休之后，哎呦，两个人就重新变成年轻时候谈恋爱的阶段了，有吧？
1: 有啊，我身边就有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哈，
0: 嗯，
1: 就是当然都是医生，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都是医生啊，退休了，退休以后，当然其中那个老大哥也是。

0: 生活，这是能做到的。
1: 哎呀，这好感人呐，龙老师，你有这样的例子吗？
2: 其实我身边也有，原来就我的同学，他的爱人就以前工作忙，就是他一说出去都他自己去旅游，完了呢，他爱人没。

后呢，后来走，那天走的时候，其实来的时候俩人就是一前一后，走的时候手拉手，所以你说需要不需要，其实需要。而且之后我觉得他们的情感，后来那阿姨就不再说那个叔叔抽烟的事儿了。其实还是这件事儿，还是这个问题。这个叔叔呢，给他一个拥抱的时候，他感受到叔叔对他的爱了。其实在之前他表达爱的时候，叔叔没接住。其实夫妻之间也需要，就是表达完。

0: 所以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借着他的仪式感，我又想讲一个案例。其实我社区有一对老夫妻，这个丈夫身体特别不好，前些日子就可能还抢救过一次，完了抢救完以后呢，就过了以后，这个夫妻俩平常的时候，这个阿姨老是嫌弃的，天天黏糊着，说我烦死了。实际上呢，当这个叔叔一病的时候，哎呦，他比谁都着急，哎呀，哭啊，着急啊。其实这会儿表达出来，我说姐，你还是爱你爱人的。我说要不你不会这么着。我说你平常嘴里嫌弃着，实际上是更爱。

0: 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

0: 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2: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那里头没有红翡，没有绿翠，一副不仆怯色，不笑犬马的生冷硬倔，平静地面对着众人。干部说，他怎是个这，怎是个这呀。工厂管事儿的端着小沙壶夺过来说，不足奇怪，他就是个这。面对现实，您得跟他一样，做到心静如水。干部说，我心如死灰。管事儿的说，您这还算是好的。

快上你的新发地卖菜去吧，少在这瞎乐乐。福尔说，最应该回避的是你，女人就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出现，晦气。叶孙子说，哼，还要争着剪彩，都是让你剪坏了，败家的娘们儿。几个人呛呛起来，福尔抓过那瓶二锅头朝墙上摔去，说，还弄什么二锅头二锅头二锅头，不切第二刀到不了头。孙子们纷纷参与进来，将各自的失落努力发泄，一时杂乱的争吵伴随着哗哗的切割，成了唱晚亭畔的又一种交响。横着又挨了一刀，唱晚亭的劫难到了。下一个结果是第二天得出的，里面依旧是灰茬子。于是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第六刀，祸莫惨于玉立，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之后莫大于宫刑。孙子们疯了，唱晚亭变成了一堆一

天管事儿的说，您要是有困难，这些石头我们可以代您运走，运费您出。

我的手在抖，怎的也按不准那几个小小的键。我交钱，无形中是我切割了唱晚亭，自己毁了自己的心爱，自己毁了自己的慰藉。天哪！大病一场，想的是生命会随着那块石头而去了，却又慢慢地缓过来。有一天，文友白苗来家探病，我们都是来自陕西，来自西安文坛，关系自然近了一层。他在书案上见到了那块从乱石堆里捡回来的石头，石头呈多边形，切割的痕迹清晰如昨，惨烈状况不能掩饰。我给白苗讲述了唱晚亭的故事，讲得我几度哽咽，眼泪汪汪。白苗将石头拿在手里，细细地看，用水冲，用手电照。我知道，白苗近几年在玉石研究鉴定上成为了大家，是中国玉器的鉴评家。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写张条子，十家就买账。白苗对我说，你这块石头里有翠。我说，不可能，从大石头上切下来的，多少人都看过了。白苗说，是真的。

非常有看法。在狗的智商排序中，秋田和北海道犬算笨狗。第一名是黑白花的边境牧羊犬，善于叼飞盘。第二名是小狗熊一样的贵宾泰迪，温顺，善解人意。人家总共排了80名。阿 K 是第80，殿后的80后。老猫说，论智商，黑桃老 K 比阿 K 还差着一截子。他让黄贵妃那个小贵宾耍得一愣一愣的。阿 K 的聪明是小聪明，不大气，就跟不着调的孙子老猫似的。正经功课学不好，玩的都是歪门邪道。我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0: 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

0: 得的是近便，上着班，家里地里两不误。这些个女人们平日里叽叽喳喳，鸡声鹅斗的，现在却仿佛快睡着了，木木的只埋头忙自己的活。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外面的蝉也仿佛赌气似的喳喳喳喳的。望日莲低头看一眼皱巴巴的衣裳，心里跳了一下。电扇在头顶转着，不紧不慢的吹过来的却是一阵子一阵子的热风，夹杂着皮革和人肉混合的味道，汗水像是小虫子在身上慢慢蠕动着，衣裳紧贴着身子，想必是塌透了，胳膊肘子也尽是汗，在缝纫机桌板上一年一年的撕得难受，鬓角边好像是有汗珠子马上要滚下来，他赶紧抬手抹了一把，进了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是大全，大全说热不热，热不热真是废话，再热他也舍不得给车间里装空调，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说的真是对极了。方才在大全办公室那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空调机呼呼呼呼地响着，屋子里有一种暗暗的幽香，凉森森的好闻，也不知道是墙上那个大红香囊的味道，还是因为香案上点着那一炷香，他只觉得身上的汗水呼啦一下便落了下去，皮肤紧绷绷的，说不出是好受还是难受。大全靠在大班台后面，真皮高背椅子不当不正，吊浪当的，倒也显出了另一种气派来，乌黑油亮的头发可以看出清晰的梳子印子，牙黄丝绸对襟小褂，脖子上坠一个什么物件，藏在衣领子里面，只露出半截的红丝绳。他立在锃亮的地板上，深悔今儿个没有穿那条新裙子。大全却笑嘻嘻地看着他，慢慢地点头，说：“好，好，挺好。”
1: 这办公室是里外套间，外面办公，里面似乎是卧室。门半掩着，一堂的红木家具，沙发却是真皮的，大班台极大，横在两个人中间，好像是只远远地望上一眼都费力得很。墙上挂着一幅字画，画的是花开富贵，那牡丹极艳极艳，画得满满当当的，倒有了一种夺人的霸气。迎门还设着一个香案，供奉着关公。方村这地方，关公是财神爷，管财路，做生意的人家都信这个。屋角是一棵巨大的发财树，上面还系着大红丝带，种在一个硕大的青花瓷盆里。印花丝绸落地窗帘开着一大朵一大朵的雏菊，几乎覆盖了半面墙。整幅的白纱帘微微浮动着。办公桌上还摆着文房四宝，笔记本电脑半开半合，旁边有半杯残茶，一个泥人张，还有杨贵妃凤冠霞帔，又风骚又端庄。望日莲年纪虽不算大，却也是一个出名的泼辣货，在场面上，尤其是在男人面前，从来不曾犯过怵的。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方村这个头号大能人全总的办公室里，竟有些怯了。真是见了鬼了。大全又发了一条短信，问道：“好不好？”他心里又是一跳，个老流氓。方才大全也不给他让座，他就只有在地上立着，白的纱帘垂下来，又轻又薄，把婆娑的树影子都挡在了外头。大全坐在那儿，悠然地端着烟斗吸烟，一只手闲闲地敲着桌子，拖拖拖，拖拖拖，很是耐烦。手腕子上好像是一串佛珠，另一个是手串，却是各色的珠子，也叫不出什么名堂，只是觉得古艳怪异。望日莲看着那只手悠闲的起落，心里忖度着，他也许并没有什么事儿。可是这全总是大老板，第一大忙人，成天脑子里转着的，怕是有100桩事儿也不止，哪有这闲工夫吃饱了

腾的跟一个小丫头片子藏猫猫玩，难不成是知道了他和学军的事儿？大全不说话，他也不说话。饮水机开着，隔一会儿咕咚一声冒一个泡，再隔一会儿又咕咚一声再冒个泡。

0: 全祖宗八辈儿。好不容易抽完烟，大全慢条斯理地收拾着那烟斗，一面慢看下来，从上到下把它细细打量一遍。汪日莲今天穿了一条半旧的水绿裙子，一头长发随意挽起来，又加长又清新。大全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1: 汪日莲看他那眼神，心下便明白了几分，不由得冷笑一声，也不带大全招呼，他自己一扭一扭走到冰箱前，打开挑了一盒酸奶，靠在沙发上悠哉悠哉喝起来。大全看他懒懒坐在那里，沙发宽大，越发显

0: 手把那绺掉在额前的头发撩开。大权看得心里火烧火燎，却依然坐着，暗骂道：真是怪了，傻货那两口子，一对老实疙瘩，三锤子砸不出一个响屁，不想就生出了这样一个闺女。正胡思乱想着，见到望日莲已经立起身来，妖妖悄悄地往外走，水绿裙子做皱了，褶子琐琐碎碎随着她的走动一起一伏。大权看得呆了，不由得也立起来笑道：怎么这就走了？望日莲这才慢慢地回头飞了他一眼，笑说：权总忙，要是没事儿就不打扰了。大权见他那一回头一笑，身子早就酥了半边，又不好顿时放下身段来，只有强笑道：哪里话，坐会儿嘛，这大热天的。望日莲扭捏了一时也就坐下了，大权这才慢慢踱过来，装着把香炉收拾一番，又续上一炉香。香案上供着时鲜水果，还有一个硕大的熟猪头，猪头的表情并不狰狞，倒有一种嬉皮笑脸的意思。望日莲看着那猪头，忽然觉得有点眼熟，正胡思乱想，却见大权已经立在眼前，从上往下看着他。望日莲看着眼前那双黑色懒汉布鞋，半急着露出雪白的袜子，青石色桑蚕丝裤子肥肥大大，闪着一个个暗暗的小蝙蝠，仿佛马上要扑棱棱飞起来。他一颗心砰砰砰乱跳，却只管坐在那里装模作样的喝酸奶。大权俯下身来，衣裳里面忽地跳出一个物件，定睛一看，却是一个玉坠。那玉坠翠色极好，碧透清脆，是一颗大白菜的模样。望日莲正看得出神，不想大权已经凑在他耳朵边上说了一句悄悄话。望日莲没料想他这么放肆，正欲破口大骂，却被他一下子按住了。望日莲动弹不得，冷不丁飞起一脚，只听大权哎呦一声，却把他摁得更紧了。
1: 好了，听众朋友，傅秀莹的《陌上》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陌上是陌生的陌，上下的上。古代规定田间小路南北方向叫做迁，东西方向叫做陌，所以陌上的本意就是田间，有时候也指不在城市中心。从小说的标题我们就知道这篇小说写的是农村生活，作者长居北京，但是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却是生动而深刻。小说以现实为背景，塑造了望日莲这个个性鲜明的形象。望日莲就是向日葵，河北固安等地将向日葵称作是望日莲。

0: 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拉瓦西眼睛盯住沙菲，眉宇间重新泛起渴望和睿智。他低下头吻妻子的手，沙菲轻轻地抽回手，痛苦地回过头去。拉瓦西困惑地望望妻子，自责地说：的确，我是软弱的人，我只有逃的勇气。这句话刺中了沙菲的心，使沙菲对自己的丈夫倍感崇敬。

他斥责拉瓦西审慎的工作，是专心于个人利害，诅咒他折中的主张是良莠不分。本来已濒于精神崩溃的拉瓦西开始很努力克制自己，但苛责的侮辱终于使他无法忍受了，他大叫着，那么你为什么躲到我家呢？弗雷被问住了，视线不自觉地转向拉瓦西背后，沙菲立在那里。拉瓦西扭过身，沙菲扑通一声跪下，安东尼，军警来了，弗雷要毁了，救救他吧。弗雷急步走到沙菲面前，扶起他，牵着他的手，温柔地说，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两人深情地互相凝视着，拉瓦西这才恍然大悟。他沉默了一会儿，绝望地说，不要荒废了，随你们怎样利用时间。听了这话，沙菲才如梦方醒，她低下头避开丈夫的目光。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拉瓦西从内衣中取出毒药，把它分成三份说，如果是公安委员会的军警，就只能用这个。说着把毒药递给他俩。沙菲

使沙菲觉得渺小和惭愧。难道人类美德的力量在自己身上就如此微弱吗？不，绝不。沙菲终于悟到，为了真正的爱情，选择死。

这时，楼梯上已经传来军警的皮鞋声。两人站起来，一齐对着镜子，梳妆整齐。沙菲指了一下写字台上刚刚盛开的紫丁香，拉瓦西笑了笑，会意地从花瓶中取出鲜花。沙菲吻着这宜人的花朵，嗅着那温馨的香气。通的一声，门被踢开，

0: 之上，文化之旅。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

0: 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
0: 哎，
1: 啊，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哎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嗯，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厚。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厚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9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

0: 北京的，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元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啊，这个元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元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元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0: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

0: 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碎。
1: 高碎
0: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脆。
1: 但是一听高碎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碎。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都叫高碎的。
0: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啊，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和小芽儿，
1: 哎，
0: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碎，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碎啊。要为什么叫高碎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碎。
1: 高碎哈，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原长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0: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1: 也快100年了，
0: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碎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碎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呢，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6-7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碎了。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北广加购给大家把这个原长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碎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碎的花茶叶了。
1: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碎的一个味道哈，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因为是高碎嘛，碎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碎，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0: 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1: 还得是瓷的，
0: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着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碎。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碎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1: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后茉莉高碎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啊。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2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2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 四袋，然后
0: 四斤
1: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一斤就是69块钱的。
0: 嗯，
1: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0: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四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1: 自己
0: 一定对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1: 是
0: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

0: 四袋的茶叶啊，每袋一斤原长后的茉莉高穗，
1: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四大袋原长后的茉莉高穗，然后每袋是一斤，就等于是你四斤一共花199块钱。
1: 嗯，没错。
0: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穗茶。
1: 哦，
0: 啊，它不是那
1: 茶要喝新茶
0: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穗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

0: 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萃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萃。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喝的勤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朗思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萃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0: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然后尤其是在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可能是早的那批在北京开出租车的那批老大哥，非常值得尊重，因为每天呢这个作为公共交通也非常辛苦。他们呢爱喝什么呢，就爱喝一点这个艳的这种茶叶这个艳的这种茶叶，比如说要喝这个咱们推荐这种高萃之后呢，你喝完了之后其实它不是那种苦，它是其实你那个嘴里啊是有一种回甘的，它就一定要有它，既不能喝的那么多的水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说 要找厕所上嘛，它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坐着拿大缸子一会儿四五缸子喝，它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它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没错
0: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讲一定要去某某某个茶庄去买某某某的花茶的茶叶，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两天一天的时候卖这种高萃的茶叶，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买两袋，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
1: 对，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咱们朗思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0: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萃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萃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萃茶。
1: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萃，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4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一个重量平常我们1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高萃，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萃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长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
0: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是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

0: 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柴的春笋，
1: 头柴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1: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哦，
0: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1: 哦，
0: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

0: 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真是。
1: 之所以。

0: 服务员，您
1: 保持心
0: 您
1: 不用担心
0: 问题。
1: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十袋，再来几袋，
0: 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啊，
0: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五袋，到手一共15袋，
1: 漂亮。
0: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网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备用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备用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2个拳头那么大。

0: 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呀，夏日炎炎，就是畅饮啤酒的季节到了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健康领域大家赞誉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1: 现在果类原浆还挺多的。
0: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的水果都是浆果。那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1: 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可能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原浆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健康营养为中心的，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品尝到这些原浆类的产品当中那些果类所富含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啊，100毫升的野生蓝莓的原浆就需要200克左右的野生蓝莓，那么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很多比如说不太想就是一下吃那么多水果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消化能力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选择原浆类的产品就非常的合适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四川泸定在前两年的时候有过地震啊，有一个这个英雄小哥啊，他是直接冲到大坝上拉闸保坝啊，这个时候呢他回不去了啊，在山上呢有10几天的时间，就是靠这个山上的野生的浆果，哎，嚼那个浆果出来那个浆，哎，维持生命了10几天。可以说啊，在咱们的自然界当中，在咱们的国土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这些浆果，那么给大家做成原浆其实就是补充大家身体的营养，另外帮助我们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在平常城市当中难以获得的这些营养的种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说起这个蓝莓，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各种各样的科普节目啊，都了解到，蓝莓呢是一种好的这样的坚果。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蓝莓呢？还和它的营养的独特性有关系。
0: 它的营养特别高，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呢，蓝莓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果胶以及维生素。首先啊，咱们说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很重要。对于老人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应该说是对身体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吧。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哈，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
1: 小麦这样的，
0: 哎，工作生活压力大，蓝莓当中富有这个像熊果苷呀、维生素啊、钙、铁、磷、钾、锌这样的微量矿物元素，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能量，而且非常建议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来使用，因为这个皮肤哈，我们如果总对着电脑就会被屏幕
1: 做影响。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人群可以多吃一些蓝莓。那我个人感受呢，就是像运动之后您恢复体力，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些蓝莓。那原理很简单哈，蓝莓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那人在运动之后呢，身体紧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体内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堆积和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C 和其他微量元素呢，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且还是低热量。而花青素呢，它是植物营养素，能够直接应对自由基。

0: 所以说呢，蓝莓在市面上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呢，适应多种人群，适应多种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而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蓝莓原浆啊，其实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多吸收营养的这样一种方式。
1: 嗯，
0: 但是小麦，我告诉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和您在市面上见到的蓝莓或者是普通的蓝莓原浆还是不一样的。
1: 嗯，为什么呢？
0: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1: 对，
0: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儿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
1: 嗯，
0: 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冬贡糖呢，野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丛林当中。它的大小首先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呢，也就只有这个半厘米的到一厘米的直径这么大，
1: 非常小，
0: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大概可以到两米多三米，然后高一点的能到五六米六七米的这样的样子，
1: 嗯
0: 啊，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高度特别特别矮，
1: 嗯
0: 啊，大概也就是到我的这个腰的位置，也就是
1: 半米，
0: 半米多一点儿，
1: 嗯，
0: 它是属于丛林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它这整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说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原生的一种浆果，它的味道呢，是比较酸涩的。但是它的营养和咱们平常见到的这个蓝莓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您可以看到这个普通的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蓝莓，它外边皮儿是黑的，但是你剥开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瓤是绿色的。
1: 对
0: 啊，但是你看到今天咱们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这个原材料，这个蓝莓它剥开以后，里边是一种发紫粉色的这样的芯儿。
1: 嗯，
0: 它的这个花青素的营养富集程度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而且这样的非常差的环境反倒能造成它的这个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有人就有些疑问了，你越是环境差的地方，它怎么能汲取更多的营养呢？
1: 是啊，
0: 嗯，其实举个例子来说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的阿克苏的苹果其实特棒，
1: 对
0: 啊，
1: 是
0: 特别甜，
1: 冰糖心
0: 啊，冰糖心，

0: 它可能白天的时候能到20几度、30几度、
1: 嗯、
0: 到晚上可能就零下了，或者说特别特别冷。这样的这个高低温差啊，其实不是利于这个水果的生长。
1: 对，
0: 但是因为它要繁衍嘛，它要保护它这个种子，然后呢，能让这个种子落地以后有足够的营养再去萌发，所以说呢，它营养富集的糖原和它这个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是特别集中的，咱们人类吃起来哎才会觉得它甜。那这样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呢也是这样，它生长的这片土地里边营养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它只有腐叶，就是各种各样的其他这个森林里边的树的叶子落下来以后腐蚀完了以后，这个土里边有这种营养。
1: 对
0: 啊，这个蓝莓如果要想它再继续繁衍下去之后的话，它需要把这个小果子，也就是半厘米一厘米的这样的果子里边汲取非常非常集中的营养，才能保证它落下去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种子能够再次萌发、
1: 嗯、
0: 所以说每一粒的野生浆果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营养都特别特别高。您想这样的原材料给您做出来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是特别能够补充我们的人体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装啊，是30毫升一袋的蓝莓原浆、
1: oh.
0: 我们做过试验啊，一袋原浆里边大概含有多少颗这个野生蓝莓呢、
1: mm.
0: 啊，大概是60颗左右
1: 哦
0: 的这个原浆汁儿、
1: 啊、30毫升，
0: 30毫升原浆汁儿、
1: 嗯、
0: 也就是说您每天喝一袋大概是吃60颗这个有机的野生蓝莓，这样的营养我们去换算一下大概是多少个普通蓝莓呢，这样的这个蓝莓数量非常非常大的、
1: 哦、
0: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真的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甚至是超过我们日常的身体所需对于这种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这样的蓝莓原浆才值得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才值得您在今天的节目中购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8盒、
0: 嗯、
1: 买6盒送您2盒，总共是8盒。

0: 每盒七袋，每袋是30毫升的这个冬贡糖有机野生蓝莓原浆，相当于您总共拿到手的是10盒。
1: 10盒，
0: 对，
1: 每盒是七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品牌叫做冬贡糖，每天一袋的话，喝足10周，整个夏日的这个营养补充都满足您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那要这样，10盒在市场售价就要到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能把10盒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拿回家。
1: 那么今天呢，如果您想要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带走10盒，每盒是7袋的，每袋是30毫升的冬贡糖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边的有机野。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低温冷压榨的，保留了野生果的这种营养物质。大家很多人都这个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要吃这个野生的，是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咱们平常在城市里边是很难接触到的。
1: 嗯，没错，
0: 您比如说是呢，有一些营养它是在自然界当中很难去获得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丰富的花青素。
1: 对，
0: 咱们同样是喝一袋蓝莓原浆，野生的，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丰富，就是富集，就是能够让您在短时间内得到营养的补充。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们为什么说它还是比较原生态的，是因为您喝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压榨过程当中的蓝莓的籽儿啊，蓝莓的小果皮啊，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味道可能需要您比如说兑一些牛奶啊，兑一些这个糖浆啊，这样来吃，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保持了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原始的这种味道。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我们还有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网上同样的品牌多的是6+2的组合，也就是说299您能拿到8盒，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能够299块钱拿到10盒。
1: 嗯，
0: 这个多出来了2盒是只有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才有的，而且是在北广生活时间。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嗯，刚李红提到了10盒，每盒有7袋，每袋30毫升，市场售价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10盒。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

0: 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聚焦两个字儿，沙漠。今天呢，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玛丽奥斯汀的无界之地。如果您置身于广袤的沙漠之中，置身于混沌的无界之地，人的视角感受将都大为不同啊。哎，叶梅老师，近期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到处去旅游，有些人呢选择了森林啊，这个我们曾经说过了，
4: 对，
3: 有些选择了大海海边，这个我们也说过了，
4: 对，
3: 有些呢选择了岛屿，这个我们也聊过了。
4: 对，
3: 今天我们再聊一个叫沙漠。还真有一些家长朋友为了锻炼孩子的这种毅力跟耐力啊，当然也是开阔眼界，带着孩子来一趟沙漠之行啊。啊，
4: 对，
3: 今天我们说这本书的作者叫玛丽奥斯汀啊，她是生于1868年啊，

0: 那最佳的文学成就，咱们其实暑期跟叶梅老师做的这一系列啊，都是天人亲和的书，
1: 对，
0: 是吧？
1: 对，都是亲近自然的，
0: 都是。

0: 以无人和无用为特征的一个沙漠呀，在他的笔下就像新英格兰瓦尔登湖畔，像加利福尼亚的优胜美地山一样，成为了一种有生命有活力的迷人的风景。在他的书中，他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现代人应当逐渐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哎，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呀，尤其在当今，我们真的好好反思一下应该。
1: 对。

0: 生物，那里的一些人情。因为我们看到的沙漠，包括他写的这个无界之地，写的也是美国西部的一个莫哈维大沙漠。
1: 嗯，
0: 那个莫哈维沙漠呢，其实在大概在10年以前吧，我也到那儿去旅游过，然后看到的是漫无边际的旷野，一些荒野，

觉得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包括这个生命存活的方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非常的粗粝，但非常的原始，但是又非常的率真。是，就这是一片荒野哈。首先，这是一片荒野，是所谓边界不存在的地方啊。印第安语。

全身心的扑入这个自然的时候，其实他与自然实际上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亲近，包括你刚才说的跟郊狼，这个牧羊人跟郊狼之间本来是敌对的，因为郊狼可能会吃他的羊，但是呢这个牧羊人在那么一个就是充满了孤独感的那么一个地方，其实他对郊狼也有了一种同情，

0: 入另外一个一片土地，
1: 对，所以就是这里面有遗憾，嗯，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所谓的边界啊，
0: 对，
1: 尽管我们说是无界之地啊，但是呢在人的心灵上其实还是有一个边界的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样的一本书，就是大漠苍茫辽阔真的是深不可测，可能你只有置身其中， 长相守候才能够妥帖的融入来获得这种超然的视角和独特的感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作者呀，玛丽奥斯汀，他肯定是长期浸润在这里，然后不像我们一个旅人一个游者可能只是短暂的看一看走马观花，那没法理解沙漠对于人和自然

0: 如果你真的长时间生活在这个沙漠当中，
1: 嗯，
0: 你就能够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概念了啊。
1: 对，
0: 所以我觉着，你说人生来啊，去要去创造，要有爱，同时呢要去体验。
1: 对，
0: 其实我们做这个系列啊，是通过文字带着大家去体验。
1: 通过文字带着大家去旅游，
0: 通过文字带大家去旅行，
1: 嗯，
0: 就是说。

0: 快乐。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能力让我们人类自愧不如，他们生存的全部使命就是开花结果。
1: 嗯，
0: 所以就是在他笔下所有的植物，就是一些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植物，但是已经拼了全力的去释放他生命的一种热量，一种能量，所以写的

0: 如果我们不是说以旅行者的身份的话，如果说深入进去，有可能就是日复一日的更多的就是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发现。但是如果说就是一日游两日游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去这么深入的去领会沙漠的。那我们去荒野去沙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也是奔着一些景点景点去，看完了之后走了，对吧？
1: 对，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通过他的描述啊，你能够感受到马利奥斯汀他是常年生活在沙漠里，所以呢他已经熟悉了他的习性，熟悉了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法则。因此呢他其实不光是用眼睛了，他是用心灵去感应和探索沙漠，所以他跟我们想象的这种自然是不

物世界，沙漠植物的一个世界，这个我也其实也亲眼见到，包括那个莫哈维大沙漠，当时去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就能看到那种叫约书亚树的那种树，在离科罗拉多大峡谷比较远的地方，它就像小仙人掌一样，像一个巴掌那么大。然后随着离那个科罗拉多大峡谷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就能发现这个所谓的约书亚树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到了那个水边的时候，就变成真的像一棵树了。所以其实它是也是根据自身的一个环境，一个生存的环境，来生长的。就是在特别干旱离水远的地方，它就长得特别小，所以有时候这跟人是一样的，有时候环境也是重要的。对，到了水边的时候，当它的那个根部能够吸收到水的时候，这个树显然的就变大了。所以它里边也写到很多在沙漠环境里边的一些植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沙漠环境里边的小鸟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看有时候它看到沙漠中毒辣阳光炙烤下孤立无援的小鸟，用一片可怜巴巴的草叶庇护身体，这时候它也会将自己的一块帆布奉献出去，为它

0: 感恩颂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
1: 真的是这样哈，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下玛丽奥斯汀少雨的土地啊，这样的一本书。这位作者的书我们也

0: 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提到的玛丽奥斯汀啊，他是《倾情于沙漠》，他的两本书啊，《少雨的土地》和《无界之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简单的丰富啊，他的这种细腻的文字和切身的探索，去找寻物象，体察生命啊，应该说是在一片貌似贫瘠的土地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如果我们说他的写作是向外探寻，那么杨宪平可不可以说他的笔是向内寻找？
1: 对，他经常在这个地方与风对话，与沙共鸣。
0: 嗯，
1: 因为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看作了这千万沙粒中的某一粒，就是他自己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像一粒沙粒一样，也融入了这个沙漠当中。他与眼前的物象同频同在，同悲同喜。因为沙漠与密林、雪域、草原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宜隐居、安妥灵魂的地方。沙子与人，微末与巨象，其本质相同。这就是他的看法，就是在这个荒野当中，他看到了一种本质的东西，包括一种生命的同频同在，和生命看透了的之后，然后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他的思索其实也变得非常的深邃。
0: 嗯，他说他喜欢一个人站或坐在梨树下面看满天闪耀的星斗，说在那里啊，他无时不再受着启示，看到干硬僵直的骆驼草。他说在戈壁和沙海深处，他们的生长和存在是对荒芜的柔弱抵抗，是卑微之物向汹涌的灾难示威性的抗击与挑衅。
1: 对，看到长空掠过的鹰隼，他说鹰隼是戈壁沙漠上空乃至人类心中自由和勇猛精神表现的最终形态。
0: 嗯，
1: 所以就是其实他是以作家的语言和那种敏锐的感受力，看到了表面当中更深入更内在的一个部分，一些东西其实跟他的内心，你跟他自己的一种精神追求、精神寄托其实也是相吻合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跟自我相合相契的一种气质或者一种东西存在，所以这个地方也深深的在吸引他。
0: 是，你看啊，他看到了以色相伪装并释放毒液自卫的这个大蜘蛛啊，他是这么写的，说每一个生命都会在人之外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以及生命方式。他在沙漠中看到了那种奔行的蜥蜴啊，然后他是这样描写，说微小之物的强大存在和天性意义上的灵魂在奔跑。
1: 对，其实荒野就是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没有束缚的，在他看来可以在那个地方无拘无束的尽情的放纵自己的思想，而且纵容着人们放飞灵魂展开想象，在融入大自然的这个瞬间得一种大自在。
0: 他就是说经常会看着沙漠的时候，他说有时候啊，我只能笼统的对自己说，这是一片宽阔的地域，你的目力有多远就能看多远，脚步有多长沙漠就有多长，梦想有多大沙漠就有多大，心有多深沙漠就有多深啊。就在这无边的相望里啊，哎呀，可以说作者孕育出了丰富的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别用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

0: 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年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
1: 嗯，
0: 又特别的喜欢，
1: 哎，
0: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朱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网购物相当于特定的，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朱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

0: 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
1: 嗯，
0: 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这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1: 嗯嗯。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
0: 嗯
1: 啊，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儿呢也相对比较少，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啊。
0: 是。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
0: 嗯、
1: 啊，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啊，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1: 嗯、
0: 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已经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嗯、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
0: 40罐
1: 了、嗯。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这10罐，不需要大家加进来，
1: 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
1: 嗯，
0: 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五香带鱼罐头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呢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
0: 嗯、
1: 干干的呀、
0: 嗯，
1: 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0: 啊、嗯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嗯

0: 2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壮阳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因为我们壮阳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0: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1: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0: 对，
1: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0: 对，
1: 不用隔冰箱里。
0: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0: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

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那倍儿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0: 哎，
1: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

0: 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

0: 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不同花粉过敏的人对应的雷区食物也各不相同。好在这些致敏的蛋白大多是热不稳定蛋白，也就是怕热，同时也容易被胃酸破坏。当你吃生甜瓜时，瓜肉接触口腔和咽喉的黏膜，致敏蛋白会迅速被免疫系统识别，引发局部的速发反应，导致瘙痒、刺痛或轻度水肿。而当食物被咽下去进入胃里之后，胃酸和消化酶很快就被这些蛋白质拆解了，反应也就随之终止。所以口腔过敏综合症的反应通常是短暂的、局部的，一般不会蔓延到全身。这正是它和真正的食物过敏，比如花生过敏最大的区别。后者那些过敏源耐热耐消。

0: 我们能看的从三维这个角度看的这些结构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病发生在哪个位置，我们定位非常准确。但是随着我们核医学这个同位素的发展呢，它是非常有特异性的，它们都是根据体内的一些靶点来制作的显像剂。所以不同的疾病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显像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PET CT 与 PET 核磁的发明为我们许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打开了这个非常广阔的道路。比如说在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像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以前我们用传统的 CT 磁共振都是不能明确的诊断
1: 啊，
0: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有了一些特殊的显像剂，比如说在诊断 AD 时候，我们可以标记大脑的两种有毒蛋白，一个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另一个叫做套蛋白。
1: 套蛋白，
0: 对，
1: 就是两种有害的蛋白可能会导致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
0: 对，现在实际上原因还不明，但是基本上认为这两种蛋白是起的是最主要的作用
1: 啊，可能是罪魁祸首之二。
0: 对，
1: 那么核医学就可以通过同位素让它在脑中能够显影出来，是吗？
0: 是的。我们通过特殊的设备来合成出这种标记了放射性核素的这个显像剂，然后静脉打入体内以后，然后通过设备来采集这些信号，我们就可以看到脑内有没有这些有毒蛋白的沉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使用特异的药物来治疗。如果没有的话，你也不用去浪费时间，浪费
1: 金钱。
0: 对，
1: 这是一个帮助你去做医疗决策的，
0: 对
1: 啊，而且是非常能够提高效率和节约时间。
0: 是的，
1: 是更经济的一个诊断和决策手段哈，所以很多在临床上可能初步有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建议患者去进一步的去做核医学的检查，它实际上是肯定是有利的，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
0: 是的，因为这个核医学这些就是 PET CT 啊，包括 PET 核磁，自咱们国家都是自费的，一般我们的临床大夫不会随意的去开这些的
1: 啊。
0: 因为没有特别的把握，是不会让你去做这个既接受了辐射还没有用的这个，而且很贵的检查的。
1: 所以一定是对于患者本身来说很有价值的建议哈，很有价值的检测手段，它才是有必要的。我们刚才是比较笼统的哈，概括性的跟大家说了一下核医学对现在临床的检查乃至治疗哈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疑虑呀，哎呀，我这个注射进去的是放射性的药物吗？这个同位素哈，如果我们还记得高中物理的话哈，它是质子数相同但中子数不同的一类化学元素。那么注射能被选择注射进我脑内的它能保证我安全吗？还是我会有一个比较要冒着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呢？
0: 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同位素药物，它本身都是我们体内正常存在的一些元素
1: 啊，
0: 比如说碳、氮、氧这些。比如说我们最常使用这个就是做全身 PET 检查的这个氟十八标记的，它是用的是葡萄糖
1: 啊，葡萄糖。
0: 对，
1: 它本身就是我体内必然存在的元素。
0: 是的。
1: 只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叫氟十八，氟十八
0: 对，脱氧葡萄糖
1: 啊，它是氟十八标记的脱氧葡萄糖。
0: 对，它作用就是其实就是类似于葡萄糖。肿瘤细胞呢，它是就是对这个葡萄糖的摄取要明显的高于正常的细胞。所以如果我们从静脉把这个显像剂打进去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布，在肿瘤细胞它会摄取的比周围要高得多。所以通过我们的影像的采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它的全身的分布。
1: 所以这是我们做 PET CT 的价值。

0: 所在，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到那个爱吃糖的这个肿瘤细胞，
1: 没错，
0: 都存在在哪里。
1: 是的。
0: 哦，那所以这个时候，然后外科医生才能判断是否还有手术的价值。

0: 因为我们做一次扫描，我们可以看到全身。
1: 全身，嗯。
0: 它比 CT 磁共振好在哪儿呢？它不光能看到一个器官，
1: 嗯，
0: 它把那个就是所有的淋巴结，
1: 嗯，
0: 所有的骨髓里的组织，它都可以在一张图里就可以显示出来，哪个地方是亮的，哪个地方是暗的。如果是亮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我们再结合它的断层，
1: 嗯，
0: 是 CT 啊，磁共振，我们看看它的形态，
1: 嗯，
0: 这个位置。还是就是根据它的比如说密度啊，
1: 嗯，
0: 还有外形啊，有没有分叶呀，
1: 嗯，
0: 有没有周围组织的浸润啊，这种来判定它良恶性。
1: 嗯，
0: 如果是单发的，那外科，
1: 嗯，
0: 如果觉得手术比较容易的话就切掉了。
1: 嗯，
0: 如果已经转移了，
1: 嗯，
0: 或者局部的淋巴结已经是有转移还有远处的，
1: 嗯，
0: 那就得一个考虑一个全身的一个综合治疗了。
1: 哦，所以这是核医学现在在肿瘤乃至神经内科的各种常见疾病上的诊断哈。
0: 嗯，
1: 它其实是核医学在现代技术现代科技的发展上它已经有了18般的武艺和18般的应用。
0: 是的。
1: 嗯。那公众往往会认为核医学就是做这个 PET CT， 但是实际上它是在不同的同位素的帮助下才能够显影出你们需要观察到的这个细节，是吗？
0: 对，实际上核医学它的包括的分类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它既包括了影像诊断，它又包括了治疗。
1: 嗯，
0: 现在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影像诊断。
1: 诊断
0: 影像诊断里它又分为了就正电子发射的，
1: 嗯，
0: 就像 PET，
1: 嗯，
0: 我们叫正电子，
1: 嗯，
0: 还有一种叫单光子。
1: 嗯，
0: 叫 SPECT，
1: 嗯，
0: 它是我们最早核医学用的就是 SPECT， 它做什么检查呢？
1: 嗯，

0: 说之前要看看你这个
1: 有没有其他骨转移的可能，
0: 像肺癌这些比较容易成骨性转移的，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还有就是心肌，
1: 嗯，
0: 我们心肌缺血，
1: 嗯，
0: 有的时候在现在一般冠脉的 CTA 是看解剖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SPECT 它的心肌灌注呢是早于解剖你一个狭窄之前就发现你有缺血了，
1: 哦，
0: 就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早期的干预，
1: 嗯，
0: 不至于你发展到这个心肌梗死，
1: 哦，
0: 嗯，这也是它和医学这个 SPECT 这方面的一个优势，
1: 哦，
0: 还有就是在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显像有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的甲亢啊，甲状腺腺瘤啊，
1: 嗯，
0: 以及甲癌这些方面，
1: 嗯，
0: 它这个用 SPECT 做的比较多。
1: 哦，甲状腺大家比较早听说的都是这个点131治疗，哦，
0: 嗯，
1: 这也是核医学中的一个应用吗？
0: 对，
1: 啊，哦，它跟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些 SPECT 的这个检查其实是互为补充的吗？
0: 它其实是
1: 嗯。
0: 互相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在做治疗。

0: 点幺三幺的一个氢钾的治疗，把这个远隔部分的这些玻色胺的肿瘤细胞把它杀死。
1: 这是核医学的治疗。
0: 对，就是你在外科手术之后，再补充一个点幺三幺的治疗，它会这个让这个病人
1: 更干净，
0: 对，就是他这个康复的更平稳，就复发可能是更不容易。
1: 所以点幺三幺。它并不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那个放化疗吗？
0: 它不是。
1: 不是。
0: 实际上我们核医学的这个治疗，它是一个
1: 独立的分科。
0: 它是一个，对，跟放疗科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实际上放疗它里头又分出来了伽姆刀，什么质子刀这些立体定向的。我们常规说的这个放疗呢，它一般都是化靶区进行照射这种，它是从外部一个机器，然后通过高能的射线，是 X 射线还是伽马线，然后去打进去，然后损毁这个肿瘤组织，一般也是在术后或者是不能做手术的这些病灶，但是它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皮肤以及肌肉这个通过组织的一个损伤，它会造成一些纤维化呀，或者把一些坏死。而我们这个核医学呢，它就像一个精准的一个
1: 定向发射，
0: 对，
1: 非常精准，
0: 非常精准。比如我们像这个甲状腺癌，我们发现了这个癌细胞了。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在城市里，这个癌细胞像恐怖分子的时候，它躲在一个屋子里。我们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射线标记的核素，我们就可以一下发现它这个屋子，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药通过血液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这个药量，这个射线呢，它只是照局部。它可能只是把屋子里这个
1: 坏蛋
0: 给杀死了，但是周围的屋子没有影响。就是你正常的组织可能不受影响。周围这些什么肌肉啊，可能血管影响并不大
1: 啊，
0: 它不像外照射，损伤这么大。
1: 对，所以核武器哈，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既让我们的诊断进入了一个很精准的时代，也能帮助我们做相应的治疗哈。
0: 对，
1: 那你看，其实天坛医院核医学的这个发展哈，是让核医学的技术在脑肿瘤、癫痫，甚至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这些系统性疾病的精准诊断方面发挥出了比较独特的作用啊。您刚才提到的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老年痴呆和帕金森啊，这个我们一直认为是这个脑神经里面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那现在用核医学能够精准的发现我们病变的区域吗？
0: 是的，现在就是有研究发现，就是在他认知出现障碍之前大概20年以上，我们就可以提前预知
1: 啊，
0: 他因为大脑里有这个贝塔淀粉原蛋白的沉积，这个是就是未来造成 AD 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基础
1: 啊。
0: 如果早期发现，如果他比如说父母一

0: 这个影像的话，它在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出已经被标记了的，
1: 是的，
0: 这个蛋白在脑中的一些亮点。
1: 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这个北京的晚高峰，我们去看这个地图
0: 啊，
1: 看我们经常
0: 都是红的，
1: 对，
0: 对，如果出现交通拥堵，它就红一片，
1: 它就会红。这些红的地方就好比我们这些就是有沉积的地方
0: 啊，就是病灶啊，贝塔蛋白、坏蛋白、坏人存在的地方。
1: 然后我们通过做这个磁共振呢，这个解剖呢，定位就好像我们每条街道、每条大路。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定位在这个沉积的位置，因为不同的沉积位置可能它的疾病是不一样的
0: 啊。
1: 你比如定位在额叶是什么，然后颞顶叶是什么，它是。

0: 如果他是脑血管病，嗯，那么就不需要按这个坏蛋白 A 来治疗。
1: 嗯，当然了，有一些脑血管病可能他也叠加了，叠加了 AD。
0: 嗯。啊，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女性，55岁就快退休的年龄了。她母亲大概是在7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障碍，一直在用药物控制。那么现在分析是因为这个淀粉样沉积导致的阿尔茨海默病。那么他在他的这个年纪，那目前认为自己的这个初步认知还可以，他是否属于高危的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1: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有。

结构并重的精准时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陈谦来跟你讲一讲硬核的福尔摩斯。现代医学诊断已经从单一的看结构发展为功能与结构并重的精准时代。核医学这个有点硬核的学科，对于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神经系统疾病能提前发出预警。 PET CT 像生命活动的探测器，可以发现爱吃糖的癌细胞藏身之处，用靶向导弹定点清除。PET CT 适用于哪些人群？是如何看见细胞的工作状态？辐射剂量如何？我们该如何选择？我爱问。

0: 大小啊，描述上的指针啊，可能会让人有一些心理上的疑虑。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检查手段来明晰它吗？要不要考虑用 PET CT 呢？
1: 我觉得如果是肺结节的话，这个还得就是分开来说。因为我们认为就是3厘米以下的叫结节。
0: 3厘米以下叫结节。
1: 对，大于3厘米就叫团块了。团块一般就是恶性的比较多了，肯定就是以手术为主了。然后这个3厘米以下呢，我们就是又分成了这个实性结节和这个磨玻璃结节。磨玻璃结节呢，一般纯磨玻璃结节就是5毫米以下的，一般都是良性的，我们认为不用太关注，因为好多人体检以后，哎呦，
0: 特别纠结，
1: 对，好多个小结节，
0: 多发的小结节。
1: 你看看它的大小，如果都是4毫米啊、3毫米，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可能就是一些慢性的、炎性的或者瘢痕的一些改变，
0: 就
1: 早期可能有一些小的炎症，它恢复以后，它形成
0: 出现了一些。
1: 对，
0: 就5毫米以下的，
1: 对，
0: 就不用太担心。
1: 如果超过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我们就需要定期复查了比如5到10毫米的，我们可能就是半年复查一次，看有没有变化。
0: 先用胸片去复查 ，CT
1: 就是
0: 低密度，
1: 就是低剂量的
0: 低剂量螺旋 CT，
1: 对，
0: 去复查。
1: 其实结节呢，我们上来不建议用 PET CT 来的，然后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就是比如你抽烟比较多，然后还有家族史，比如父母一代有肺癌什么的，我们可以建议他每年做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
0: 来进一步检查。
1: 对，如果他有变化，比如说这个体积增大，这个磨玻璃，或者是有实性成分进来了，那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他有恶化的可能。就是这个就要根据胸科或者呼吸科他们来会诊，是不是要做一个活检，或者做直接给他胸腔镜，因为现在胸腔镜手术非常小，损伤也很小，它既可以同时取病理，也把你这个整个都拿掉因为你要是老去复查，其实这个人也挺纠结的，
0: 对，
1: 一天到晚他老想着，
0: 是
1: 病
0: 不大，心理成本太高，
1: 心理让你这个生活就是不舒服所以有时候可能可疑不可疑的，那可能就给他做了当然如果是岁数大了，可能就得观察因为你如果80或90了，可能人家做手术也害怕
0: 对
1: 你这个其他的风险又来了，
0: 对，就要考虑你是定期观察和是否考虑手术，这是一个平衡上，要风险和收益去做平衡了。
1: 刚才说的是磨玻璃结节下面呢就是实性结节就对于5到10毫米这种实性结节，我们就是还是要密切的来观察，尤其是它，比如看它的周边形态，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有没有牵拉，周围胸膜，以及有没有血管的那个。

0: 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体积其实这个直径，
1: 嗯，
0: 增加26%就会增加一倍的体积，这是倍增，
1: 哦，
0: 不是说你看了这个你自己一画，
1: 哎，哦，
0: 原来1厘米大，现在2厘米，其实2厘米已经不是增加一倍的体积了。
1: 哦，对，因为它那个直径的变化导致它的体积的变化是更大的。
0: 一般认为是直径
1: 大
0: 26%就是倍增了。
1: 哦，所以如果是实性结节又大于8毫米啊，
0: 对，
1: 那就还是需要考虑这个核医学的复
0: 合。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比你去做一个 CT 的平扫加增强，
1: 嗯，
0: 然后再去做什么全身的腹部的盆腔的 B 超，
1: 嗯，
0: 再加上什么腹部 CT 或者脑部的核磁，
1: 嗯，
0: 来得快，我们一下，
1: 哦，
0: 如果怀疑是恶性，那我们确实
1: PET CT 就可以看到它全身
0: 对
1: 可能存在的转移的风险。
0: 因为我们即便是做每个部位的 CT 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1: 啊，
0: 嗯。就举个例子吧，
1: 嗯，
0: 我们曾经就有一个中年女性的患者，
1: 嗯，
0: 她就是经常觉得乏力，
1: 嗯，
0: 就是偶尔就低热
1: 啊，
0: 嗯，食欲也不太好，
1: 嗯，
0: 做了胸腹的 CT，
1: 嗯，
0: 没有，先是做的B 超，
1: 嗯
0: ，B 超没有异常，
1: 嗯，
0: 然后做肿瘤标志物也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后来呢就做了胸腹部的 CT，
1: 嗯，
0: 只是在腹膜后发现一些小的淋巴结，
1: 嗯，
0: 但是呢又不够我们那个恶性的标准，
1: 嗯，
0: 一般我们认为大于1厘米呢可能才考虑，
1: 嗯，
0: 这时候那个临床大夫呢就根据他这个情况就建议他做一个全身的 PET CT
1: 啊，
0: 然后来了以后，
1: 嗯，
0: 我们一看就在他腹膜后那个

0: 你要说看细胞层面可能还是不行。
1: 嗯，但如果是一个四五毫米的肿瘤，嗯，就他去吃那个葡萄糖的那个亮度，
0: 对，
1: 他那个兴奋劲儿就很明显了。
0: 对，因为我们要做普通的 CT 的时候可能就容易漏这些，就认为它可能是正常的一个淋巴结。
1: 啊，对，
0: 但实际上正常淋巴结它不会这么高，当然也有一些炎性的会，但是它形态又是不一样的。
1: 因为 CT 是看的这可以看到横断面。
0: CT 它主要像 CT 啊、B 超啊，还有磁共振，它们主要是看这个解剖。
1: 嗯，解剖结构。
0: 就正常的一个组织结构。
1: 嗯。
0: 但是它不能看它这个良恶性。
1: 啊。
0: 它不能通过这个解剖结构来判断它的功能。
1: 啊。
0: 而我们这些核素进去以后呢，如果你的摄取高，证明这个地方代谢活跃。
1: 啊。
0: 代谢活跃就是根据它这是什么药来确定它是什么病。比如说肿瘤的话，我们打进这个葡萄糖以后，它摄取高，这就代表它的恶性度高。
1: 高，
0: 如果是在大脑表面沉积的那些有毒蛋白呢，证明它这个这些位置是有沉积，说明它可能是 AD 啊或者 PD 啊这些疾病。
1: 就阿尔茨海默病的某一类的发生发展哈。所以您刚才讲到了核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相比去看解剖结构，核医学可以看到功能。那么这也是我们可以用于脑部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哈。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的这个误区的啊，因为大家一听说核就会跟这个辐射啊联系上，所以还是需要跟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哈。你看这个，您其实之前已经说到了 PET CT 检查的这个辐射量到底有多大，它可能是比全身去做 CT 检查。

0: 大夫要做手术了，这个如果是没有转移，那就做了，如果有转移他就不做，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做一个全身派 C 比你各个部位在做 B 超啊，做什么超声，它是更，我觉得更
1: 可取哈，
0: 对，更有效率吧，
1: 更有效率。
0: 还有就是在治疗，比如说这个化疗，或者是其他治疗，我们看看有没有效。放疗在早期做了之后呢，治疗一段时间再复查，如果发现我们这个代谢下降了，证明治疗是有效的，我们可以继续。如果比如说像有一些血病，它这个化疗方案，治疗一个阶段以后复查，不但没有少，可能数量又增加了，然后代谢又增高了，就需要换方案了。
1: 说明这个药物和这个治疗方案不适合它。
0: 对，
1: 那所以这是核医学的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对于已经比较明确了是肿瘤的患者，甚至是已经是肿瘤术后的患者，再做复查。
0: 因为这些疾病有可能它灶的体积没有改变，我们用 CT 和磁共振可能不能鉴别它有没有效，或者有没有进展。但是我们用 PET 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摄取高低来鉴别它。
1: 看它的活性，
0: 对，
1: 看它的功能，
0: 直接就看到它的活性了。
1: 然后看它有没有丧失活性来判断这个肿瘤的治疗是否发挥了作用哈。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治疗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他可能就抽个血发现肿瘤标注高了，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就需要来排查一下是不是
1: 发生转移，
0: 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肿瘤患者，他就是一个高危人群，他肿瘤标注又高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筛他是不是又有转移了，
1: 有继发性的肿瘤，
0: 对，又有复发了，对，这个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了。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锐治疗的，
0: 对，但是对于健康人来说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对，
1: 作为普通的体检手段哈。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导航系统，是一个精准的核医学，然后呢也需要我们权衡利弊来使用。那么在使用的次序上哈，这个肯定都是有专业的医生和那个科室的医生来建议的哈，就跟我们大概的说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肿瘤的治疗是先做化疗来缩小病灶，像乳腺癌先做一定是周期的化疗缩小了病灶之后再做外科手术的。那这个 PET CT 的检查是要在化疗和手术之间来做吗？
0: 一般这个乳腺癌

0: 小时来进行扫描，这时候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1: 最好的，嗯。
0: 其实作为一个这个检查，它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全身的 PET CT 大概至少需要2个小时左右。

0: 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0: 光巴士搭建京津文旅新纽带，交通文旅融合赋能运河文化带。模型运动小镇四区公园揭幕挑战赛本周六开赛，北投绿心模型运动小镇落地绿心公园。嗨酷大赛总决赛收官，全球48个顶尖创业项目巅峰对决。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经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文商旅体资源对接。据介绍，永顺的最大底牌是连片的公园、花海、滨水沙滩，主打生态空间活化。现场不少优质文旅企业看好副中心生态文旅潜力，表达精准对接场景活化的合作意向。这次推介会还精准释放永顺镇水岸生态资源优势，不仅吸引文创影视类企业入驻布局，也收获了金融投资领域市场主体的高度关注。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西南部荆州西路怡乐南街到荆州北街段正式通车投用，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路补齐片区路网短板，解决周边群众长期绕行难题。整条道路宽敞整洁，15米宽机动车道双向通行，两侧配套机非分隔带，独立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实现人车分流，通行安全有序。道路建成后，能够均衡分流东西向主干道车流，有效缓解片区交通压力，覆盖运河中学西校区、社区幼儿园、多个大型居住区，从根源上减少群众绕行距离，提升出行效率。

庭组队形式参赛，竞技不重速度比拼，更考验家长与孩子的配合默契。为满足上班族和居民错峰运动的需求，今年夏天位于通州区中仓街道运河西岸的公益绿茵足球场面向群众全时段免费开放。目前已建立起完善的预约使用机制，运河西岸足球场配备了智能照明系统，将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从今年6月开放以来，球场已累计预约使用3

在房门前稳稳停下，这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港的比赛现场。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把赛场搬进真实酒店，可综合考验人形机器人移动负重与推控平衡，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等多步骤的任务执行能力。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

与科学家、面试生将迁至位于通州区火仙镇的新校区，并于9月1号迎来新学期。 届时学校将告别延续14年的一校三只分散办学格局，开启集中办学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学校入驻后，火仙镇将在既有医药健康产业基础上补齐人才培养。

0: 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
1: 欢迎您明天17点45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

权威解读中小学惩戒细则的出台背景与核心精神，深度剖析校园管理中不管不敢管的现实困境，理清教育惩戒与体罚的本质区别，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为难到赋能教师的底层逻辑。究竟如何看待学校的教育惩戒权？当孩子被惩戒时，家长该如何理性应对？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健康成长画好规则底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我给它起名叫做惩戒细则来了，新戒尺解决新问题。经常我们会听到，比如说父母在谈，比如老一

0: 进步，家长素质的提高。坦率地讲，教师的知识权威已经大不如以前。
1: 嗯，因为家长他其实可能都是高学历的。
0: 对对对 对, 对、嗯，家长的那个素质啊、能力啊、见识啊，都大面积提升了。
1: 嗯，
0: 但是呢，这并不能说明一个问题，教师不重要了。
1: 嗯，
0: 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包括我们的家长，包括全社会，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教师的师道尊。

0: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解读中小学惩戒细则的出台背景与核心精神，深度剖析校园管理中不管不敢管的现实困境，厘清教育惩戒与体罚的本质区别，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为难到赋能教师的底层逻辑。究竟如何看待学校的教育惩戒权？当孩子被惩戒时，家长该如何理性应对？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健康成长画好规则底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共同来去探讨分享以及让大家了解的话题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惩戒细则的中小学生的一个惩戒细则的一个出台。我甚至认为就这个细则啊，是这一个学年可能家长跟孩子们最需要了解的一份文件。我刚才问一下两位嘉宾，现在这份文件已经在市教委的就是首都教育这上面应该已经有刊登了，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以现在目前北京市教委就出台这种文件的这种风格啊，一定看得懂，只要你耐心，一定看得懂，而且可以按图索骥知道

0: 校长穆成梅穆校。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来聊的关于这个惩戒细则，刚才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谢主任其实也谈到了，其实要我提炼一个关键词，就是您谈到说要给予我们的老师这个师道尊严，对吧？这个其实是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当时在这个广告时段的时候，我就在跟那个穆校也好，跟谢主任也好，我在说，我说您说完这个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有的时候。

0: 我们家孩子因为这个老师，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老师教了我们家孩子，
1: 80分变90了，
0: 哎，对，成绩提升了，这是个好老师。所以实际上，老师的功能不只是教知识，更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人工时代，我们老师的作用是要让人何以为人，之所以是人，很重要的。
1: 就是不要窄化我们老师这个概念。刚才还有没有您没有提到的？您觉得还有核心的一些问题，谢主任？
2: 我觉得刚才穆校长说的特别重要。就是为什么我就从师道尊严来讲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全社会一定要捍卫教师的师道尊严。这个细则也好，规则也好，实际上是给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给的一种支持，而这个支持呢，我觉得甚至高明的教育教师是可以备而不用的。因为真正教育家型的教师，不怒自威。不是说我在上课的时候举着高高的鞭子。我觉得这样不是好教师。但如果作为教育者，作为教师，你没有这种必要的手段，教育秩序也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它是一种在辩证的统一。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从战略层面，从长远角度来讲，我们国家特别需要恢复和强化师道尊严。

0: 您觉得就是因为还没有开始嘛，您觉得会未来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难题，包括家长的顾虑可能是也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学校的顾虑或者是学校的难题，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家长的顾虑。

0: 要矮化自己，
1: 对对，
0: 不要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教书匠。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双方的，是你不要觉得说家长把我工具化、功能化、插件化了，我那我就负责教书，我就负责提分这件事儿，其他的孩子的事儿跟我也没有关系。就像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不愿意当班主任。
1: 这穆校长更清楚。
0: 对，不愿意当班主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觉得反正也没法管。然后自己生一肚子气，我就不愿意当班主任。不，现在不是年轻老师跟老老师的问题了，是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但是你说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当学师范的时候，不想当班主任吗？因为班主任是跟孩子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不喜欢孩子怎么当老师啊？
2: 嗯，
0: 对吧？现在不愿意当，其实是因为没法管，不能管，管不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2: 关于这个问题，不想当班主任，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不好管。
0: 嗯，对。
2: 我觉得不想当班主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时间呀，对对，时间的付出呀，
0: 嗯，
2: 然后呢个人生活是的这一些时间会缩小呀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吧。但是呢你要说从管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我倒是觉得我要是当了班主任，可能我管起来会比当任课老师的时候，哎，更多一些工具和更多一些权威。
0: 嗯，
2: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怎么管。
0: 嗯，
2: 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像刚才提到了，这个细则出台是要为老师撑腰，为学校撑腰。那我就在想怎么撑腰。
0: 嗯，
2: 我作为校长，我觉得我可以从三个方面，
0: 嗯，
2: 给老师们撑腰。一个制度撑腰，哎，然后呢给老师们履行正当的这个履职，我要提供一个保护。从制度上面我要保证老师有正当履职的这么一个权利。
0: 嗯，
2: 第二一个呢就是程序的撑腰。以这个执行这个惩戒，不是班主任也好任课老师一个人，哎，什么是

0: 也得鼓励他干。
1: 怎么干？
0: 对，也得鼓励他干，就是遇到问题别畏手畏脚。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面临的是我们的教育的合作方的不理解。比如说家长。因为孩子这块尤其是相对低龄段，就小学阶段啊，容易出问题。但是呢，这个孩子讲不清楚，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家长跟学校之间的这种碰撞上。所以我想问一下谢主任，家长其实我当时看到教育部出台这个细则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这家长能不能理解得了、接受得了？尤其是关于体罚这件事儿，就惩戒跟体罚它这个界限，那就是在咱们这次的细则里，它这个红线是怎么画的？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无论是教育部的规则还是北京市的细则，大家在研读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孩子犯了错误，第一，不能出现身体肉体层面的伤害。对孩子是不能进行体罚的。这是一个。第二，不能进行精神层面的侮辱。就是对孩子的尊严，他犯了错，他也是学生，也是孩子。就是这个文件在这一点上是旗帜鲜明的。就是惩戒是手段，是什么手段？是立德树人的手段。不是说教育部北京市给了一个要惩罚孩子的一个。
0: 给了把尚方宝剑。
2: 尚方宝剑。
0: 打吧。
2: 就是要打孩子，要惩罚。不是这意思。但是目的还是要，我觉得好处除了给学校给老师一种教育的叫支架也好，叫支持也好，也给了孩子明辨是非的线路图。所以在学校开学，新学期开学，我特别建议学校能够通过班主任，通过家长委员会这种会，广而告这个细则的内容。小学怎么看待？初中、高中怎么看待？幼儿园甚至也要研读这个细则，让学生在了解这个细则的过程中，明白什么是可干的，什么是不可干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就是教育。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就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吧？你也是二胎的爸爸。
0: 对。
2: 孩子每到一定阶段都要打疫苗。
0: 对。
2: 打疫苗的时候孩子是要哭的。我也当过家长。不能因为哭就不打疫苗。孩子长大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必须给予必要的批评帮助。这个问题严重了，那还不是学校都解决不了了，那就法律上了。是吧？那我们还有公读学校，还有那种更严格的教育惩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作为家长要相信学校。

0: 人工智能时代啊，
1: 嗯，
0: 其实最后拼的是人的德行。
1: 对，
0: 嗯，这事儿没有标化成绩，只能靠言传身教。
1: 机器越厉害，人心越可贵。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相信学校的专业，以及出台细则之后，其实学校一定会执行的非常的标准的。就其实学校的老师是一个执行力极强而且标准化程度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刚才谢总也提到了，家长要绝对的充分的信任学校。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这个细则里头也给予了家长参与这个惩戒的这种权利。
0: 是的，
1: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大概其它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参与。这三个方面参与，一个呢就是规则的制定，对吧？学校的惩戒的这些规则，它是可以参与制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的监督。

甭管了，我就不管了。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其实是一个家校社共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去谈的话题就关于这次教育惩戒细则的重要区教育惩戒细则的出台，究竟我们在新的

0: 都要有社会学校的共同参与，
1: 嗯，
0: 甚至学生也要参与，
1: 嗯，
0: 学生不是被动的
1: 被管理者、
0: 惩罚者、
1: 被管理者，对，
0: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学生也有申诉权，
1: 嗯，
0: 我这是立德树人将孩子的这种解释申诉，也是他受教育的契机。就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明白，学校该惩戒的时候不惩戒，是教育的失职。孩子出了问题了，家长袒护孩子是害孩子。我呢也是家长，我发现家长最大的特点，不叫弱点吧，特点就是感性。
1: 嗯，
0: 感性强烈，理性相对不足。
1: 从股市上也能感觉出来，
0: 就是感性化，感情色彩太浓。
1: 嗯，
0: 我觉得作为首都的家长，
1: 嗯，
0: 因为都是首善之区嘛，
1: 嗯，
0: 好多家长素质都很高的，就要有教师的这种专业理性。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明白。

才是育人，不是罚。惩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戒，以后不再犯，而清楚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细则之所以称之为细

0: 表扬。
1: 嗯，
0: 我曾经建议我们的班主任，包括老师们，在家长群微信群中要尽量不涉及对孩子的
1: 个体的
0: 个体。

0: 现在尤其是在您这个目前您这个中学阶段，
1: 嗯，
0: 有升学压力，
1: 嗯，
0: 有青春期的这种荷尔蒙的激素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带来的这种困扰，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种违纪行为其实也是多样化的，甚至是很多是隐蔽的，
1: 嗯，
0: 不容易去看到的，可能需要去有证人佐证的。或者摄像头看到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学校要怎么去具体细化具体的，比如校规啊、惩戒流程？因为校规其实这几年应该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原来的我想。

0: 课堂，等等这些都是已经搁在那儿的，明确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很清楚的列出来了，那就是不能做的。
1: 刚才您谈到的这些，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孩子们，他们就是也不是孩子们，就是老师们，他们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因为就是原来可能对孩子的这个批评就可能拉到自己的办公室，为了单独批评，不要对吧，不要这个在当着全班的面可能去说，在现在呢要做到可能像您说的要有一个流程化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因为它程序一定要是规范的，包括我们可能后面有一些书面的一些东西。
0: 哦，是这样。这个程序不是说很轻微的都必须要严格这样子，什么几听的，对，你比如说
1: 报个 OA 在
0: 比如说那个轻微的这种犯了错误，你比如说课堂上讲个小话，这就不需要有过多的报备然后再有，但是呢因为这就是老师个人在课堂上他就可以及时处理和解决的，但是呢他要做到告知什么呢？第一，在课堂上我要告知孩子你这样子就是错误的，对吧？第二一个呢是处理完了以后，我们有必要跟家长呢吱一声，对，然后呢就北京人那个有理有面的吧，我知会一声，对吧？同时呢其实这个知会既是告知家长孩子今天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也是请家长配合，我们相互的来共同形成家校共育的这么一个。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你比如说几个告知几次听取

必然的，因为没有这个也没有惩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进行比较严的这种教育惩戒的时候，是要有更大的这种叫什么呀，

0: 这个得教学啊，这个这师徒之间可能不像原来，这之间关系处得那么紧密，这偷师这些小妙招可能没有学没学会那么多，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惩戒细则这样的一个缓儿，我一直管它叫做缓儿，就因为它仍然是过程性的，就是未来一定还会有变化，
1: 对，
0: 就是这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未来还会面临新问题，有新的东西细则出现，然后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再修改一些问题。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我们教育者定了一什么，啪就这样了。他我们要包容一件新的东西出现，

0: 播电视台，城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6至7级，最高气温31度。

0: 但是这只代表我个人意见，也不代表我们单位的意见，我只是我个人意见。我想听听这个谢主任，您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1: 这实际上还是涉及到一个作为家长，对教师这种育人的正当性、育人的这种合理性的一个判断，就是还是回到了师道尊严上。孩子他回到家，即使说，老师批评我了，我想体罚这个词，我觉得孩子一般是不会说，因为我们的教师是轻易不敢体罚孩子，
0: 不敢上手的。
1: 对对，是这现在避之还不及呢，所以我觉得
0: 有可能，比如说就拍了孩子胳膊一下，
1: 对，可能会有这种
0: 情况。
1: 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脱敏心理、
0: 定力。
1: 对，就一定不要孩子一哭一闹，就怒气来了，
0: 我替孩子撑腰。
1: 对对，就怎么着了。我也有孩子，也是，什么在西城上学，也是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孩子出了问题，我不是说我这家长当得好，我有很多不足，但我觉得首先要反思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社会有一种不好的习惯，
0: 错都是别人的，
1: 出了情况都是找别人的错，

0: 先想自己的问题。
1: 嗯，
0: 你像我说那个芬兰的教授，
1: 嗯，
0: 人家对教师的信任是无条件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对教师的信任是无条件的，孩子这么说，那家长首先说不可能，肯定是你自己问题。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去拨打一二三四五去找教师的麻烦。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1: 嗯，
0: 所以我们对孩子的一些传话，真是觉得孩子情绪特别的委屈、啊、
1: 出现了问题，嗯，
0: 就给先给班主任打电话，
1: 对，是，
0: 就不要先给一二三四五打电话，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1: 是的，因为就是当你出现了这种沟通的问题跟障碍的时候，你才会去跟找别的途径。
0: 对，
1: 现在的途径其实畅通的，只是你觉得好像这样的事情是由

0: 去向你施压去办这件事儿，我就
1: 确实是。其实就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低龄的孩子，咱们有的时候在网上不也见着段子吗？开玩笑会说了，说小孩不会说谎话，但是小孩会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
1: 你比如说那网上有一段子，小孩幼儿园的或者说小学低龄的回家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中午没吃饭，然后呢，然后这家长呢
0: 窜了
1: 就给老师打电话了，老师说是我们没吃米饭，吃的是面条。哎，当然这是一个段子。我是在想，其实处理这种类似的问题哈，我觉得在咱们中国人老祖宗

0: 今天回来说什么了？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想知道孩子，对吧？在学校发生什么了？或者说您帮我们了解一下，您知不知道这事？帮我们了解一下，哎，发生什么了？我们一起来解决。所以第二一个要做的就是核对事实，第三一个，理性沟通。从头到尾，不管是孩子受多大的委屈，这件事情我们都要理性。理性的基础在于哪儿？就是因为你最终要解决问题的，我跟姚迪之间有误会了，我们俩之间才能解开这个结儿，而不是姚迪的领导来给我解这个结儿，对吧？其实这样子最终还是我们俩要面对面，一个理性解沟通是解决问题本身的办法，同时我的理性沟通给了孩子很好的一个
1: 示范，
0: 处理解决问题的示范。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三步很重要，三步很重要。所以老祖宗的智慧，人就怕面对面。当你跟有的时候跟对方见上面了，对个眼神了，很多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怨气了。
1: 哎，好多事都是这么点大的小事，
0: 哎，对，
1: 真不至于。但是呢，就因为家长啊，就是老想着说给孩子一撑腰，完了两边就是呛呛就升级了。包括我看的原来有一些在网上，甚至就是家长之间的这种家长群里边互相之间攻击的这种语言，我觉得真没必要，
0: 而且
1: 真没必要。其实俩孩子自己真的搁第二天可能都没事的事儿，哎，你非要
0: 把上升到，不管这件事情有多大，总之我觉得理性是必须的，对吧？可能有的事情确实让家长看到了，我也是当家长的，可能有的时候看见有些是确实心疼的不行，但是多心疼咱们都要冷静下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给孩子做个示范，而且最终这样子才能解决完了以后，孩子还能在相互之间交往能够很好的沟通。
1: 对，我觉得这次细则其实给了在班级解决事情更多的机会，而不是把班级的事情弄到校级，
0: 哎，
1: 弄到社会，对吧？
0: 对，
1: 我觉得
0: 所以分级分类呢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觉得这其实挺好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特别想强调一下，
1: 你说
2: 应该说教育惩戒呢是一种批评，是一种对孩子出现问题错误的一种教育的一种某种的一种惩罚，但实际上孩子要想改正一些问题，改正错误，真正能够走上正轨，老师还是要善用尊重、表扬和激励。它是一个多种手段的复合运用。当孩子出现问题批评他的时候，其实他更需要善用表扬和激励。一定是辩证法。不是说是我们呢，谢德来了，我们就要给孩子进行暴风骤雨的批评了。其实更需要的是善用表扬激励。

0: 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你说、嗯。
1: 对，我想呢，老师惩戒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怕你，而是让孩子信你。当一个老师你批评或者惩戒完一个

0: 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廊坊北三线崛起多元产业新高地，京津冀协同发展起新城，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第二场推介会举办，连片花海滨水沙滩成永顺最大底牌， 通州观光巴士搭建京津文旅新纽带，交通文旅融合赋能运河文化带，模型运动小镇四驱公园揭幕挑战赛本周六开赛，北投绿心模型运动小镇落地绿心公园，嗨酷大赛总决赛收官， 全球48个顶尖创业项目巅峰对决。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1: 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委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0: 书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消息。 近日廊坊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我市廊坊推荐观活动，介绍多元产业如何在这里串珠成链，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京畿腹地的廊坊及北三线立足区位禀赋，承接京津资源外溢，深耕新材料、空港装备、数字档案、航空实训、柔性显示、高端医疗等领域，产业新芽生机勃发，特色平台迭代升级。 以航空实训为例，南航翔翼华北阐教融合实训基地1-75台模拟机已全面投产，常态化运行，后续将根据行业人才培养需求逐步新增机位，扩大训练规模，缓解华北地区飞行训练资源紧张难题。近日，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体系，其中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赛策文物建筑1649座，总面积21.3万平方米。 随着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

介绍，赛事依托通通来运动全民健身品牌，打造无限制改装专业竞速、奥迪双钻亲子和车拼装两大特色赛道，兼顾硬核玩家竞技与青少年科普实践。这次赛事落地的北投绿心模型运动小镇，是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重点打造的一站式综合模型运动阵地，是国内规模领先、品类齐全的模型主题运动空间。上周末2026北京城市服中心帆船系列赛在通州运河收官。这次赛事由通州区体育局主办，统一采用货比双体帆船作为竞赛船型，分设亲子帆船。

0: 这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港的比赛现场，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把赛场搬进真实酒店，可综合考验人形机器人移动负重与推供平衡，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等多步骤的任务执行能力。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6: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科技方面。日前 HiQ2026 全球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北京 HiQ 产业园27举办。大赛汇聚了来自全球的顶尖创业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量子信息、高端装备等多个前沿领域。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2名、二等奖36名。获奖的项目将在 HiQ2026 全球创业者峰会舞台正式亮相。
1: 据了解，在本月下旬举行的 HiQ2026 全球创业者峰会期间，大赛获奖项目将通过项目路演、成果展示和圆桌对话等形式，向全球展示前沿创新成果，共享全球创业者嘉年华。
0: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第32届中国国际医用仪器设备展览会上，一辆白色厢式医疗车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车内手术区洁净明亮，手术床、超声机、监护仪、移动手术机器人等设备一应俱全。这辆长约10米的移动医疗车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0: 所有企业的进一步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
1: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日前为期三天的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以球为媒，深化中德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与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共吸引6支队伍参赛，其中包含德国球队3支、中国球队3支。赛事

0: 主宣南书馆成立于2007，昨天书馆迎来了第1000场演出。耄耋之年的连丽如登台献艺，许多追随多年的书友和曲艺爱好者来到现场见证了这一盛事。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和江宁的报道。
1: 马车马共骑，双足一点蹬，蹬在不蹬手，催坐下不落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目字尽烈。
2: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

0: 积极的，这个市场需要观众给予它一定的容纳的空间。
1: 暑期档票房突破百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邢燕分析，这将对后续档期产生积极影响。
0: 今年的暑期档它有爆款的影片，它让更多的观众去走入到了影院，它还是有大量的高水准的国产的进口的片的供给，使观众能够去看到电影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保证了后续的一些档期观众能够去把观影作为自己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之一。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到7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0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0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往届货品城市所不具备的。更让建筑圈振奋的是，就在上个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力教授高票当选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这是该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建筑师执掌帅印。一边是北京拿下世界建筑之都，一边是中国人首次掌舵全球最大建筑师组织，两件事叠在一起，说明中国建筑已经从参与者变成了主导者。

0: 段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振奋。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选？二位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为什么我们北京能够就是取得这样的一个称号
1: ？UIA 的大会是每三年举办一届，北京呢是99年举办过一届，然后呢现在是事隔30年到2029年是举办。世界建筑之都呢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建筑师协会，就是 UIA 联合授予这个就是举办这个 UIA 大会的这个城市世界建筑之都。2020年呢就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时因为正好赶上疫情，所以呢他当时的所有的这个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呢基本都是在线上向全世界来展示。

0: 涅河的永定河、
1: 哦、
0: 永定河边要做一个永定驿，这个国际竞赛呢是面向全世界的青年建筑师，
1: 驿站的驿，
0: 驿站的驿、
1: 嗯
0: 要做一个驿站，这个竞赛呢到11月下旬就要正式的评审。
1: 这个竞赛什么呢？
0: 竞赛就是设计一个驿站、
1: 哦、
0: 而且这个驿站呢是要建成的、这不是一个概念竞赛，这要建成的，到2029年这个竞赛要向整个的公众开放的。
1: 所以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嗯、而高潮就是2029年这一年是吧？
0: 一年，对的。
1: 对比之前几届三座往届的城市，我们北京能够取得世界建筑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以及2029年这个举办，我们北京独特的城市底色体现在哪里呢？
2: 实际上北京包括咱说胡同的肌理，沿着北京的中轴线的这个世界遗产把它走下来，
1: 嗯，
2: 就是目前我们应该看到的大量的项目呢都是这个传统建筑，明清的古建筑，但实际上呢从缓冲区里面看，我们就能发现在北京中轴线的周边，也就是说当年我们谈紫禁城，紫禁城的文化它不仅仅是紫禁城本身，一定是要包括紫禁城周边的胡同肌理、
1: 嗯、
2: 包括紫禁城这个往外城看，到了大栅栏，到了这个前门，我们北京这个大量的这个市民的商业建筑，所以这些内容呢这些年呢都应该有了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变化。东城区在这方面呢应该说做了很多的事情，西城呢虽然是离中轴线稍微远一点，它的城市更新的这个步伐呢也很快，所以我们就说谈北京中轴线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的代表，它反映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个变化、
1: 嗯、
2: 那我们就应该说要重视这个老城。为什么说到这个呢？因为北京2016年呢到2035年的新一版总规呢特别强调了一个词，就是老城不能再拆了。其实这样的一个词呢

0: 吴良镛先生，当时就是主持撰写了北京宪章，当时的整个的北京的这个建设，包括甚至国际的整个的城市建设，其实还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嗯，
0: 因为1999年时的北京的城市化率还没到30%，啊，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67%了，北京城市化率是88.3%，2025年已经是绝对是跟
1: 好厉害了，
0: 跟国际是完全是同步了。
1: 嗯，
0: 也就是当时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一个城市建设建筑的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大干快上，但是到了现在。到了城市化率到这么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存量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有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也都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资源问题，我们的污染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民生各种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现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态度？UIA 之所以把2029年的这建筑师大会授予北京，其实很重要的有一点，除了我们有3000年的建城史、800年的建都史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北京是国际上超大型城市，就是我们因为北京的人口是2000万，超大型城市第一个存量甚至是减量发展的一个示范，这是在国际上也是第一个。这个呢，现在北京呢也是，就是为什么叫回归均衡或者回。

0: 老的历史街区啊，都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而且这四个菜市场呢，有三个都是在经营状态的，都是在经营状态的，都是整个这个社区里头，老居民啊、老住户啊，每天生活里头必须要跟这个菜市场发生关系的这么一个场所。
1: 我们家附近有个菜市场，我就经常去，
0: 对，
1: 喜欢。
0: 对，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营，我们现在是动员了北京四个菜市场，大概是十二组青年建筑师，现在是就青年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艺术家，还有商业策划师，再组成工作营，联合给这四个菜市场做升级。然后我们这竞赛呢，到年底就要落地，这四个菜市场就要开始施工，到明年春节的时候亮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建筑之都啊，或者是展示北京啊，其实并不仅仅是展示我们的老的这些遗产，其实是要展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比如说菜市场啊，这些我们的社区的中心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希望的是给国际上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北京，一个带有烟火气的北京生活啊，北京城市生活。
1: 我们不单单是有那些宏大的建筑，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也享受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种种的这个便利，但是这个又要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又不突兀。
2: 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

种更新。我们希望呢，就是北京现在这个就是作为北京最宝贵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平房啊胡同区，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在胡同里头的城市居民，在里头的工作者，包括我们的这些游客呀，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改造呢，不单是针对这个平房这个院子本体在做改造，其实更多的呢，现在是要拓展到给他的这些个公共配套，包括刚才说的什么菜市场啊、社区中心啊，等等等等，这些个其实都是这个胡同所必须的，所必须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些市政，因为这市政的改造，北京每年投入很大的力度在做这方面的这个这些市政啊设施的

0: 街区、长辛店、老镇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咱们北京也一直是在做。作为2029世界建筑之都，我们北京计划通过哪些的活动，向世界输出怎么样就是区别于西方的这种超大城市治理的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方案呢？
1: 因为现在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活动还在策划中，到2029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才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的面貌。但是目前呢，就根据我们目前跟这个规委啊，跟北京市政府这边沟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策划的情况，我们是希望是一个对北京有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就是这不仅是要展示北京的这个历史，就是这3000年，包括我们北京的这个特别宏伟的这个中轴线，整个这城市格局，包括胡同。

0: 剧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

0: 好看的点位啊，精心准备各种小道具，给自己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领证体验。所以一边是不少人暂缓结婚脚步，另一边认准彼此的新人又格外重视这份仪式。
1: 不急于步入婚姻的朋友是有哪些方面的现实顾虑？那愿意携手领证的年轻人对婚姻又怀揣着哪些期待呢？
0: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代年轻人真实的婚恋心态啊，同时也给准备领证

0: 结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变化。
1: 就年龄已经不是说让我去结婚的一个必答题，
0: 对，
1: 结婚就是我的一个可选项。哎，我觉得遇到了我就去结。
0: 对，
2: 是的，现在的新人或者年轻人更独立了，更个性化了，不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少了呀，而且是我为我自己的家庭负责，这种人格会越来越成熟，对于未来走进婚姻当中稳定性会更强一些，这也是特别好的一点。
3: 网友瑶瑶分享，已经和男朋友订婚了，准备九月领证结婚，要开始新的阶段了，还是有些小紧张。不只是这位姑娘，很多新人在结婚前都会有些焦虑。针对这些焦虑，我们也会邀请像王老师这样的专家为新人答疑解惑吗？
0: 对于新人是有这种婚前大讲堂也好，婚前小讲堂也好，咱们是有

0: 重要的问题。还有呢，
1: 还有一点是，比如说在如果小事情上来看啊，如果在长久的婚姻当中，比如男性不是那么浪漫的一个人，如果这个女孩又是非常浪漫，非常想要这种仪式感，非常需要对方提供情绪价值，那在恋爱期间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你就要互相的去看到彼此的需要，能否去调整啊。如果说这个女孩仪式感特别强，这个男孩可能你就不想说出来，其实女孩在婚姻当中或者关系当中特别容易让对方我猜猜猜你猜、
0: 啊、对
1: 这种感觉。

0: 消费联动。
1: 嗯，刚才我们说到在副中心有特别有特色的三个点位啊，究竟是哪三个点位，又分别在哪儿呢？我们跟随记者进门一起来听一听。
2: 想在北京领证的新人有福啦，从今年520开始，北京通州新增三处户外婚姻登记点。
3: 第一处大悦坡文化旅游景区，
2: 设于千年燃灯塔下，以古塔为证，以时光为盟，是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的浪漫邂逅。第二处京华福满园，绿意风光旖旎，满园福气加持，是城市生态与甜蜜爱恋的双向奔赴。第三处运河西岸码头，泛舟千年大运河上，碧波荡漾，清风传情，是运。

0: 也是周六啊，也是15个月号。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是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到4点，是25个结婚预约号。提醒各位听众啊，咱们这个户外的登记点是只能够办理结婚的哦，其他的业务咱们是不能办的啊。
1: 啊，明白。提前多少天抢号啊？
0: 一般是15天。预约的渠道主要现在分为这两个，一个呢是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搜索京通，在京通上搜索结婚，咱们就可以做预约。具体的点位啊、婚姻登记处啊，以及你想预约的时段啊，这个是可以点选的。第二个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您需要先添加搜索一下北京民政，这个北京民政是一个带政府字样的图标啊，在婚姻登记预约

0: 预约的方式包括领证的材料都跟大家来梳理了一遍啊，
1: 非常感谢二位。那么我们也提示，七夕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带好身份证，提前预约好，选好您的时间段和点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副中心结婚吧。
0: 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那么节目的最后，编辑王静文，主持人袁浩姚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9: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9: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9: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8: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9: 教育面对面，
8: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9: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

0: 写了32部书，是他最佳的文学成就。咱们其实暑期跟叶梅老师做的这一系列啊，都是天人亲和的书。
1: 对，
0: 是吧？
1: 对，都是亲近自然的，
0: 都是亲近自然的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离大自然太远了，因此呢我们从书出发啊，先读万卷书，然后呢再行万里路。回过头来说，这位作者玛丽·奥斯汀啊，你看他的书。

0: 观点呀，尤其在当今，我们真的好好反思一下，应该。
1: 对。
0: 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太过于强调人，而忽略了自然。对吧？
1: 对，像那个玛丽奥斯汀呢，她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荒漠大野之中，其实这样的一个扩大的背景也有助于她去做一些新的思索，有一些新的发现，包括一些人生的一些思索，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能都与我们是不同的。玛丽奥斯汀的这一本《无界之地》呢，实际上她的这个视角，我觉得跟我们刚才包括你开头说的这个旅行者的这个角度，还是不一样的。毕竟她是置身于这个大漠当中，就是与那里的人，还有就是在那里生长的一些植物、一些动物，其实都是朝夕相处的，所以她的视角非常的不同。跟我们就是作为旅行者去看到的沙漠，因为以前也到沙漠去旅游过，包括那个是在黄河边上那个叫腾格里沙漠吧，
0: 嗯，
1: 对，就是站到那个沙漠上之后，确实能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种壮阔的景象，但是只是局限到这个壮阔呀，那个景观非常让我们的震撼。但是玛丽奥斯汀写的这个无界之地呢，它是深入到这个沙漠腹地，日复一日的观察那里的生物，那里的一些人情。因为我们看到的沙漠，包括他写的这个无界之地，写的也是美国西部的一个莫哈维大沙漠。
0: 嗯，
1: 那个莫哈维沙漠呢，其实在大概在10年以前吧，我也到那儿去旅游过，然后看到的是漫无边际的旷野，一些荒野。当时是到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那个途中一路上就是这个莫哈维沙漠。那么当时看到景象其实特别单调，因为你看惯了，如果说走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是窗外全都是这样的景观的时候，就看着特别的荒凉嘛，
0: 对，
1: 特别的荒芜，而且那儿的生物也是有一种树叫约书亚树，所谓的树实际上就像仙人掌一样那么大，所以是非感觉也是非常的贫瘠。如果说时间长了之后，还会觉得有些单调。所以就是在我读玛丽奥斯汀这本《无界之地》的时候，我就变得一下开阔起来了。原来这个沙漠里边还有这么丰富的一些景观、一些景致。它里边写的还有一些，在沙漠里边流浪的一些流浪女啊，还有一些牧人，然后还有流传在这个沙漠地带的一些故事。所以就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这个沙漠一下变得迷人起来。
0: 是，就他的这种描写啊，让我们觉着视野开阔了。
1: 对，
0: 你像在荒漠中游走的流浪女，冲破了文明社会所有的条条和框框，与自然相处，与大漠相处，与牧羊人相处，以一己的能量抵御着风沙，抵御着孤独，抵御着已知和未知。

0: 然而呢，他的行迹终究是不可捕捉，已然属于大漠的生命，在长期的磨砺中消解了性别的界限，已无法放置于世俗的框架之中，只有追随着大漠的风自由出没，此时彼地地下天上，活出洒脱粗粝而又不羁的姿态。哎呀，你看像书中她是流浪女，就是这样，她已经脱离所有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知道什么时候最好的机会来临，并且能够抓住它，像我相信那样去工作，像流浪女证明的那样去爱。流浪女抓住的是事物的本质，没有包装和骗局。
1: 对，在这样一片貌似非常荒芜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还有人在生存。那么像这个，尤其是有女士在这生存，她书中写到的

0: 就这是一片荒野哈、啊。首先知道什么？无界之地，也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1: 对
0: 啊，就是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于印第安语，叫无界之地，意思就是说边界不存在的地方。
1: 嗯
0: 啊，书中说在这里啊，每个部落之间和部落中家庭之间的界限，根据自然的地标明确划定，他们可以是山峰、山顶、溪涧。和从内华达山脚下开始的向东绵延的水潭湖泊，逻辑上延伸到科罗拉多峡谷的边界，是吧？这个其实就像燕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曾经你也去过这里，
1: 对，
0: 在看这本书，这个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看到的那个荒漠，真的就是非常笼统，
0: 很贫瘠，
1: 非常概括，
0: 很概括，
1: 而且就是看久了之后会觉得有点单调，在车上时间长了会有点想打瞌睡的感觉。对，而且就是不会知道里边还有那么多的故事，还有那么多的生命。它里边写的其实很多地方也是非常的细微，是普通的旅行者很难去发现、很难去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读完这一本书之后，我觉得我才对沙漠有了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认识。而且也看出来，就是一位作家在真正的置身这个环境当中，真正的去体会、感受和观察、发现它的时候，他笔下写出来的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些内容。所以也是他的如此独特的观察体悟和经历，也促成了这本书成为自然文学的经典。
0: 嗯，哎，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啊，燕梅老师，你看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我们觉着人是中心，因为在城市当中人是那个大多数啊，我们甚至都要去种树啊，然后去种花啊，然后呢去打造城市公园啊，然后来弥补什么呢？弥补这个大自然在城市当中的缺失。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要跟大自然和谐相处，但是呢你到了这个沙漠之中，人变成了

0: 一个牧人和一头郊狼之间的爱是永远不会丧失的。哎，这个写得很微妙哈。
1: 对。
0: 因为他们都属于生物。
1: 对。
0: 然而同处于一片广漠中，当生命变得稀缺，变得罕见，那些顽强的幸存者便因着相同的血质而彼此怜惜。无论他是人是动物是植物还是山川大地，他与拥挤的群山融洽无间，与群星交谈。哎，你看这个心多么的开阔呀。
1: 对，
0: 群星交谈呀。
1: 对，这个就是内在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一下子连在了一起，就变得非常的扩大，给人的这个视角也是感觉非常的宏大，对吧？
0: 对。
1: 嗯，而且他就是凭着野性的一种感觉，默默的感知着，意识到，就是有时候他会意识到，比如说动物可能就在附近，
0: 比方羚羊，
1: 对，
0: 就在附近，
1: 可能就在附近，
0: 或者郊狼。
1: 对，还有包括对天气的变化都变得非常的敏感，因为这个人在跟自然接近的时候，他的全身心的扑入这个自然的时候，其实他与自然实际上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亲近，包括你刚才说的跟郊狼，这个牧羊人跟郊狼之间本来是敌对的，因为郊狼可能会吃他的羊，但是呢，这个牧羊人在那么一个就是充满了孤独感的那么一个地方，其实他对郊狼也有了一种同情和怜悯。当真正的有一天，这个猎人把这个郊狼，给打死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就掉下了眼泪。所以我觉得他是超越了，这个爱恨情仇，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悲悯心，还有就是人性的一种光辉或者是光芒在里边。我觉得是一种更博大的一种东西。
0: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哈，当突然有一天他看到的羚羊或者说郊狼被猎杀。书中是这样说的，就是他呀，一个劲儿的躺在草丛中哭泣。
1: 对，在那个时候，生命在一个牧羊人爱着的心灵里面，都还原成了生命。
0: 是，
1: 生命就是生命本身，像一些好恶、善恶都已经不存在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在这种看似原始、看似粗粝、看似粗糙的这样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浸润着一些非常温存、非常温暖的一种人性或者是天性当中的一些柔软的一些情感。
0: 对，而且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发现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天人合一啊，
1: 对，
0: 它就更加的直观啊。书中说，他们发展了天性的直觉。在风暴来临的前几天，女孩就以印第安人的方式感觉到了，而且她知道风会吹上三天。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但是她知道，她不停地弯起手指向我显示有多少天。就女孩告诉她呀，
1: 对，
0: 吹三天啊，这个风。
1: 对，这里边他是写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莫哈维大沙漠有很多印第安人，也是当初历史的原因，给就是到西部去生活嘛。然后，他写到了就是这个沙漠里边的一个印第安女孩。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他也写了一些故事，因为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一些故事，包括一些传说。然后这个呢是这个女孩是在沙漠里边遇到了一个白人的青年。然后两个人在这个沙漠里边。他给他做向导也好，或者说产生了这个女孩对那个白，
0: 产生了爱慕，
1: 对，产生了爱慕，
0: 小伙子
1: 产生了爱慕。然后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其实有很多富有灵性的东西，包括你刚才说的，知道在远方的风暴什么时候来。因为这一点其实在印第安人的一些书籍里边有很多地方都写到过，包括那个罗宾他的。有一本是编织毛箱，那本书里边也写到印第安人就是非常富有灵性，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文学的作家，就是写到包括夏日走过山间呀，都会写到印第安人在这个长期跟大自然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他

0: 其实还是有一个边界的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样的一本书，就是大漠苍茫辽阔，真的是深不可测，可能你只有置身其中长相守候，才能够妥帖的融入，来获得这种超然的视角和独特的感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作者呀，玛丽奥斯汀，他肯定是长期浸润在这里，然后不像我们一个旅人一个游者，可能只是短暂的看一看，走马观花，那没法理解沙漠对于人和自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连接，
1: 对，一种深层的关系。
0: 哎，这种深层的关系呢，让我们觉着，哎呀，大漠在那个时候终会覆盖这一切，一切的发生在这里仿佛都带着宿命的味道，一切的发生又仿佛都微不足道，更多的时候在这一望无际的广漠中没有东西，哪怕是一个活动的人影会进入视线，沙漠它会吞噬一切，人与沙漠的较量几乎可以用绝望来形容。
1: 对，而且在这片沙漠里边

0: 说在那里啊，没有常规，行为没有意义啊，只要为了满足你的欲望，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你真的长时间生活在这个沙漠当中，
1: 嗯，
0: 你就能够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概念了啊。
1: 对，
0: 所以我觉着，你说人生来啊，去要去创造，要有爱，同时呢要去体验。
1: 对，
0: 其实我们做这个系列啊，是通过文字带着大家去体验，
1: 通过文字带着大家去旅游，
0: 哎，通过文字带大家去旅行。
1: 嗯，
0: 就是说您没去过这个大漠是吧？今天我们提到的穆哈维大沙漠，但是呢，通过他的文字，他长时间在那里，而且与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去交流，然后讲述一些传说，讲述他自己的一个感受，通过他的视角，让我们知道，哦，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1: 对
0: 啊，是不是有一天我也要去体验体验？
1: 对，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两个都不能偏废吧。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们脚步所能走到的地方毕竟是有限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其实像书本上的一些文字，一些地方其实可以满足我们的某些方面的一些精神的一些求索的需要。那么一旦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我们读过了这方面的书，如果再到这个地方真正的去体会去旅行的话，那我相信可能也会不一样，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我在读这本书之前应该是去的那个穆哈维大沙漠，那我看到的就是完全跟书里边太不一样了。这也是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撼的一个原因。我说啊，那么荒凉的一块地方还能写出这么精彩这么鲜活的一种生活情态，我觉得也是十分了不起的。
0: 真的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人对自然也要有一种敬畏。虽然他对这个地方已经非常了解了，但是他也知道还有一些隐秘的角落，可能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挑战它，有可能还面临着极度的风险。而且就是其实大自然本身我觉得可探索的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人还是要保持一种敬畏心。
0: 对，这便是玛丽·奥斯汀笔下的无界之地啊，一处边界不存在的地方。可是苍茫大漠终会容纳所有的悲欢，抚平一切的伤痕。这片土地上的相遇与离别，欢喜与苦痛，拥有与失去，仿佛皆有宿命，而且又皆微不足道。广袤无垠，常常是放眼望去，天地空空，人迹罕至，万物都被无边的荒芜包裹着，消解掉。人与大漠的博弈，渺小而又倔强，带着几分无畏的绝望，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了说沙漠啊，也非常感谢柴明老师的推荐。再次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开卷有益。下期节目再会。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0: 每一步，今天FM和你一起听。别再调侃脆弱的有钱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9: 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是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一听就有共鸣，甚至是一边听一边点头，哎，对对对，我家就是这样。是什么呢？那就是退休后第一次旅行，为什么我的体验感并不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办。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兼秘书长，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龙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另外一位是来自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的主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的副主任李永志。李老师你好。
13: 大家好。
11: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有一位老哥哥退休前呢是单位领导，一辈子开车上下班，技术那是没得说。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了，那带着老伴儿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结果呀，刚上高速，这老伴儿就开始念叨，您开慢点儿，别超车，哎，你看你跟那么紧干嘛。哎，到了服务区呢，老伴儿又嫌这个厕所不干净，到了饭店呢，嫌这个菜太咸太油了啊，到了酒店嫌房间靠马路太吵了啊。老哥哥终于忍不住了，说我都开了几十年车了，用得着你在这瞎指挥吗？老伴儿也火了，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这是安全啊，你什么态度啊？哎，好好的一场旅行啊，变成了吵架之旅。朋友们，这样的场景熟不熟？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过类似的困惑。这个上班的时候呢，两口子各忙各的，周末一块吃吃饭看个电视和和气气的，怎么退休天天在一起了反

0: 而看对方都不顺眼了呢？哎，这个原本期待的退休旅行啊，怎么就成了吵架之旅？退休之前怎么好好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脾气大了，挑剔了，动不动就发火。哎，还有的夫妻退休后倒是不吵架了，话是越来越少了，真的是各过各的。所以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当然这也牵扯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退休第一年为什么是夫妻矛盾的一个高发期啊。我觉得两位专家肯定也有过上门咨询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吧，为什么会退休之后这个人就变了一样，就让对方觉得挑剔了，动不动就发脾气，退休对人的性格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吗？
1: 其实确实

0: 找我来咨询的确实不少。原来上班的时候他们相处的时间是有限的，完了呢退休以后有大把的时间是24小时在一起的，完了这种密集的相处的时候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容易把就是各自平时隐藏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分歧啊，都能暴露出来。所以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案例就是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说呢，出去玩去大家都有期待，就是每个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会儿的时候呢俩人的期待可能都会可能有不一样的差异的时候，就容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产生矛盾。
1: 嗯
0: 啊，另外一点我觉着就是退休以后，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常常就会遇到，就是说什么咱们好话不得好说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亲人

0: 时候，他突然一下退下来，他有一些比如说不适应，突然一下就是原来每天都工作，现在突然一下就是大把时间在家了，休闲时间太长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原来社交圈比较广，退下了以后他一下社交圈就变窄了。这会儿的时候，俩人这会儿的时候就容易就说有矛盾，在有矛盾的过程当中，这个刚退休这个容易把压力就转嫁给老伴儿。啊，就容易发脾气，因为越亲近的人越容易发脾气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呀，退休以后，原来可能在工作当中他能够掌控工作，掌控一些事情，但是退休以后呢，一下就失控了，他愿意在家庭当中掌控。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比如说目的地什么居住完在哪玩订什么饭店什么的，他容易去掌控，可能不考虑对方的感受，或者说呢考虑的不够全面，这也容易出现矛盾。
1: 嗯，

0: 那就是可能 小兴奋啊，
1: 干啥了，
0: 而且两个人也能够长情在一起了，所以有点高期待。所以不管哪一种情况呢，它都是一种情绪的反应，但是这个情绪的反应老伴儿之间在一起很难同频，因为大家都处于这个年龄段，或者说都处于这个状态，所以出去旅游是一种高期待啊，玩嘛，放松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然后有新鲜感嘛。但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模式并不陌生，因为这是陪伴了一辈子的人嘛，所以就不免就有个人有个人的观点。而另一方就是，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就不自主的去挑着对方是不是在针对他挑刺儿。我身边确实就有这么一个，每次只要出去玩就吵得不可开交，回来就说我没想到他怎么这么多毛病，所以一辈子的人了在一起了，他没想到这么多毛病，其实是因为退了休以后，不管情绪的失落还是对新生活的期待，两个人暂时又要进入一个新的磨合，新的模式，所以这时候吵我倒觉得很正常，只是怎么面对这个吵，怎么接纳这个吵，大家到底是在相互的诋毁着吵，相互的挑着毛病吵，哎，还是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逐渐的发现，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哦，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那样，就做一些调整，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就看怎么面对就是了。
2: 为什么旅行会变

0: 控制欲太强，是这样吗，龙老师？
1: 不能这么全面的说，我觉得更多的有的老人就是他退休以后，原来可能他把全部精力都聚焦在工作当中啊，可能是这会儿时候他回归家庭了，他关注度就转向家庭了。转向家庭的时候，以前他可能不关注的，现在开始关注啊，比如刚才你说的这个东西放哪儿，这个东西放哪儿啊，他可能开始关注。这会儿的时候，他就开始去说，他其实是把工作那种掌控转移到家里头，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方式的，就是掌控欲的转移方式。这会儿的时候，因为原来的老伴儿都是他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突然有一个人在管，尤其是他的老伴儿原来不管倒管，他是不适应的，所以这会儿是很容易出现矛盾的啊。所以我想的就是说，老年夫妻时候，尤其是在退休以后，就是这个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需要适应的过程当中，夫妻之间要学会包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啊，不是吵得厉害，而是呢从相敬如宾变成了相敬如冰啊，冰雪的冰。哎，发现退休之后两人话越来越少了，然后呢真的是各过各的，就是这种冷下去的感情是不是比吵架更令人伤心，它的危害度更大一些。
1: 确实是，刚才你提到了相敬如冰，这个冰到了冰点，
0: 冰点，
1: 对，这个其实就在说他就在拒绝沟通，而且呢他是为了避免冲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感情投入就少了，两人的互动就少了，所以就到了冰点嘛，所以这个是不可取的。
0: 很多老年朋友也说了，我呀真不想跟他吵，我呢就想好好沟通，可是怎么一开口最终的结果就是吵架呢？所以涉及到一个问题，夫妻之间怎么才能所谓的好好说话，有没有一些

0: 时候情绪急的时候都说出来，其实就是当下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当下这个事儿啊，别把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什么你娘家我婆家什么这些事儿都扯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要学会倾听，有些时候他前面说啊说一大堆，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需求，背后那需求可能在背后呢，你都没听完，你气着咔嚓就表达你的感受，其实对方呢就觉着为什么跟你吵啊，因为你没理解我呀。其实倾听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倾听，听话外衣其实就是先慢下来，等一等，等对方都说完了你再去说。而且呢可以谈不拢，要适当的去妥协，不必非争就是谁对谁错，有些时候夫妻之间也爱争对错，完了呢争了谁对谁错，输了赢了其实有什么，最后不还得过这日子吗？所以就说不争对错，这会儿的时候也能够避免矛盾。另外一个就是降低期望，就是稍稍的降低一下对对方的期望，不要强求对方必须得认同自己的观点。有些时候我们非得让对方得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有些时候我们要允许别人有别人的想法，有别人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会儿你稍微的降低一点，可能包容一下，避免了很多矛盾。
1: 哎，当然了，也有些夫妻呢在退休之后选择了各玩各的啊，比方说一个喜欢钓鱼是吧，喜欢安静，另外一个呢是喜欢跳广场舞啊，那今天你去钓鱼啊，然后我去跳广场舞，就是这种分开玩的模式好不好啊？第一个咱们先说好不好，第二是退休夫妻应该怎么平衡在一起和各玩各的。
0: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是个两个问题，一个是在一起，还有一个各玩各的。
1: 嗯，
0: 我觉得夫妻应该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1: 嗯
0: 啊，首先就是说允许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是说24小时都黏在一起。其实大部分夫妻就是有各玩各的，完了有在一起的时间，比如说一起去超市买菜，一起购物，偶尔有一天一起出去玩玩去。但是平常的时候，你看我的同学，他就是现在退休了，俩人都退休了。他平常呢喜欢跳舞，比如星期一、星期三去跳舞，偶尔的时候周末的时候还跟我相约一下。但是呢，他比如说平常的时候，他也有和他爱人，比如说今天就出去了，去近郊玩去了，有时候一块儿去买菜去了，有时候回家俩人再聊聊天，就是有相同的有不同的，各自因为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嘛，我觉得就是尊重彼此独立的爱好，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保留固定的共同的时光，就是在一起的时光，完了交流啊，完了呢交谈呀，就维系这种夫妻的情感。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勉强，就有些有的人就非得要求什么爱人得陪他逛商场，爱人得跟他一块儿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觉得不要勉强，勉强就容易吵，就是争吵。所以这会儿你要不勉强的时候吧，反而呢就是各自玩的还特别开心。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呀，夫妻一定要就什么有交流的时间，就是别各玩各的，回家有没有交流的时间，一定要有交流的时间，其实交换一下思想，谈谈感受，其实抒发一下情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当然这里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哈，就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因为大家到了退休了嘛，
0: 对，
2: 啊，年龄也越来越长了，生活起居也改变了。如果说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了自己的空间，但是某一方需要照顾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怎么去平衡和协调这个关系。啊，爱好、兴趣和时间的消磨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陪伴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就还是沟通很重要。
1: 嗯，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退休了之后啊，并不代表着你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了。这
0: 一辈子改变不了，
1: 绝对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说以前好家伙，咱们各自干各自的活，各自有各自的岗位，是吧，也没有时间去改变你。退休之后啊，我一定要把你变得更好。
2: 这还真是有一批人有这个概念啊，说我们再重新活一次啊，
1: 再重新活一次啊，拥有更好的自己。
2: 这个我一直这一辈子都快都听你的。

0: 也特别好。这个说实在的，仪式感、爱的表达，其实老年人更需要，
1: 更需要，
2: 因为他亲情是底。
1: 嗯，
2: 你想想，相伴了这么多年，
0: 对，
2: 他就亲情在了。所以我刚才说，他只要流动起来就是爱。那爱什么叫爱？流动起来表达就是爱。
0: 说那阿姨说，那天本来平常你看上楼都得杵棍儿，说那天上楼噔噔噔的就往上走。所以你说这个爱表达出来以后，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啊、嗯。
2: 被尊重了嘛，相互之间尊重。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说仪式感，老年人更需要啊，
1: 更需要。
0: 对、嗯，老年夫妻也更需要啊。
1: 是。就着今天我们的话题，退休后第一次旅行为什么体验感不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结果，但是呢原因有很多。刚才呢我们也延展开去说到了退休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相处，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表达爱。
0: 对，
1: 我觉得呀，如果一个人每天被爱浸润着，他的脾气一定很好
0: 啊，对，
1: 是吧？
0: 但是满足感，
1: 所以就是一定要让这个爱流动起来啊，让爱流动起来，让我们这个怨气啊，是吧，越来越少。
2: 所以退休以后不是吵架，而是要重新规划，
1: 重新规划，
2: 在规划的过程中达成共识，一起执行，这难道不就是重新爱一次的开始吗？
0: 其实有一个研究显示，就是夫妻双方吵架次数越多，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影响就越大，而且也不利于他们的长寿。
1: 嗯，
0: 所以夫妻恩爱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身心健康是有益的，也祝我们幸福和长寿嘛。
1: 好，
0: 嗯，
1: 也给我们提个醒啊，一定要对未来的生活有规划，同时呢，让我们再重新的爱一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啊。是，
1: 在我们内心埋下了爱的种子哈、啊。感谢刘永哲老师，感谢罗仁磊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6至7级，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2: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3: 思雨时，
2: 懂心理，
3: 懂心理，
2: 更懂你，
3: 更懂你。
4: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我们大脑的运转跟我们的

0: 然后这个情绪中枢里呢，
1: 哦，情绪脑里住着很多潜意识。就是、这个潜意识是不能被我们的前额叶控制的吗？
0: 嗯，它可以浮上来。如果它浮到被我们前额叶抓住了、我们意识到了，那我们它就浮到这个前额叶了。但是这个潜意识上来，它上来速度很快，信息非常快。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哎，怎么回事？我心情突然不好了。可能他看到一个某一个影像，或者听到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潜意识上来的这个就触发了他、这个，哎，就和我们一个念头。
1: 我们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他就浮上来了、然后控制了我们的情绪，又影响我们的前额叶，是吗？
0: 所以他们俩都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影响。所以我想问，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我们。

0: 如果以我浅显的认知哈，就是如果都是思想和念头的话，它可能会把我们操控了。哎，这些思想和念头在控制我们，反而让我们无法进入当下。
1: 对的对的对的，太对了、所以其实我们正确的活法应该是什么呢、经常活在感知里面
0: 啊，活在感
1: 知
0: 里。
1: 感知是什么？用我们的五官，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我们尝到的、甚至我们皮肤的
0: 触觉、
1: 触觉这样的感知，这个只有这个感知可以把我们的觉知带到
0: 当
1: 下，当
0: 下，
1: 哎，
0: 活在现在。
1: 哎，对，这样的话，我们大脑经常被各种
0: 思想念头控制，而这个思想和念头又往往是对于过去的纠结，对于未来的担忧，所以你就会容易抑郁或者是焦虑。
1: 太累了，我们大脑前额也太累了、我们人类经过几亿年的
0: 进化
1: 有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超强的大脑前额、也是我们用以制胜的工具。
0: 对，是我们的生存
1: 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利用它呀、我们大脑前额叶会让我们有想象、就是我们想象哈、但是我们人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
0: 是的，
1: 没有发生的事情，别人的一句话哈、我们
0: 无限的遐想、然后不断的给它加戏、
1: 各种猜测，对吧？
0: 对，
1: 哎，前额叶的进，因为它前一个额叶、我们说它是 CEO 了，
0: 它是 CEO。
1: 我们人有一个强大的前额叶、所以我们人可以生产力、我们的技术可以如此的发展。发明这个发明那个啊，在所有的地球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

0: 这是一个情绪中枢的其中之一。
1: 有这个网络热词说前额叶受损，实际上它本身并不是受损是吗，而是说太累了，过度疲劳。
0: 你看现在人
1: 被我们的各种想法
0: 想法，不光是想法，他还要不断的给他刺激，吃饭也在看手机，在车上也要看手机，
1: 就是接受这些信息甚至是垃圾信息，可能都在让我们的前额叶持续的工作，
0: 是的，
1: 超负荷的工作，
0: 对，他太累了
1: 啊！因为只要是接收信息，你的大脑就要工作，对吧？要分析它，要理解它。
0: 对，只要前额叶是意识，哎，我看了一个短剧啊，看到了一篇什么信息，一个报道，那我大脑一定是对它，
1: 对吧？它就会进入我的意识，我们只要接收信息，从看短剧啊、看电视剧，接收信息，跟人交流。它都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于一个工作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网友说的前额叶受损啊，虽然是一个比喻啊，但是它确实对于我们现在让前额叶在持续工作的一个比较

0: 吃大酒，尤其是醉酒的时候，前额叶的功能也是下降的。
1: 哦，大家会知道断片儿，喝酒断片儿了，
0: 对对对
1: 啊，那就是前额叶不工作了。
0: 对，
1: 所以前额叶受损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伤，而是说信息过度盈余，它就死机了。
0: 嗯，对，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受损是太疲劳了
1: 啊，太疲劳了，
0: 是它并没有真正的病。还有另外两个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看不同的年龄，比如说一个65岁以上的啊，大家熟悉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我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那个病理解剖啊，我发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其中两个特征性的病理，一个是类淀粉蛋白，一个是tau的蛋白的这个变化，它们发生的部位出现开始出现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类淀粉蛋白呢特别容易，首先在哪开始呢？前额叶。
1: 哦，
0: 所
1: 以它就会让找不到路，
0: 对，
1: 看不懂钟表。
0: 有三分之一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呢是行为和精神的症状，注意力不行了，然后他判断力不行了，执行功能不行了。大脑前额叶是执行功能吗？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是tau蛋白在海马那个地方沉积，可能更多的人是我记忆力不行了，5分钟以前说的话忘记了。
1: 我们怎么能避免哈、让自己的脑力过度消耗哈、持续的疲惫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蛋白？
0: 所以可能我们是不是觉得你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用啊、更多的是要让我们现实生活中用一下。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听说过正念冥想
1: 啊、正念冥想，
0: 正念冥想是干什么？其实它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
1: 锻炼大脑前额叶。
0: 对，其实我们大脑前额叶也需要锻炼。你越做哈，大脑前额叶越强，就是它的各种连接、各种神经元的这个功能就更好，它和大脑前额叶和其他大脑部位的连接就会更多。正念冥想，
1: 所以它既是让大脑的一个放松，也是对于前额叶一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0: 是的，是的，我们正念冥想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的。
1: 跟大家简述一下正念冥想是怎么做的吗？
0: 正念冥想呢，其实我现在就简单的说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是要把觉知带到当下。第二个是不做任何主观评判。那就这两个是一定要记住。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可以向内的一个，比如说身体扫描，我们觉知是带到

0: 对
1: 啊，是不是我需要去买点膏药贴一贴呀、啊？是不是我需要去医院呢？
0: 所有你的这些评判的念头，就又让你的前额叶离开了当下，又开始工作
1: 了，
0: 又开始旋转了。
1: 人在焦虑的水平高了以后，去捕捉到的你的这个不舒适又放大了，好多倍。所以你只是去觉知这个感觉，这个酸酸的，是什么样的？因为正念冥想，其实卡巴金博士哈，他在70年代创立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是止痛。
0: 正念冥想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相关的音频或者视频，哎，带着大家
1: 可
0: 以去做。您刚才说的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核心、一个是回到当下的觉知，
1: 带到当下，把觉知带到当下。另外一个不做任何主观评判。
0: 不做任何主观评判啊，不被你脑子里这各种各样的念头去牵着走哈。那么一次正念冥想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然后它要求持续一定的时长吗？对时长有要求吗？
1: 卡巴金博士认为，如果我们每一次练的时间越长可能越好，比如说30分钟这样的比较好，但是现代人很难找到一大块时间去练，可能就睡前练15分钟，早晨起来练一练，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这样的也非常好。
0: 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你放松自己进入睡眠的状态。
1: 所以我们还要记住那句话，这些正念冥想干什么呢？是锻炼我们大脑前额叶的。我们大脑前额叶这个 CEO 太重要了。不要让它太疲劳。
0: 不要让它太疲劳，就像你用电脑不要打开太多的窗口，然后一直不关机。一直让它处于一个持续运行的状态哈。是要让他恰当的休息的。咱们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就是让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你看我们说您介绍的前额叶是大脑的首席执行官啊，他掌管决策规划、情绪管理、自我控制，很多高级认知。
1: 是。
0: 这也是孩子我们说他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哈，他其实是逐渐才有了。前额叶
1: 熟，
0: 这个逐渐的成熟其实是前额叶开始发达，
1: 开始发展，并且你想前额叶 CEO 他要和大脑其他，他要管很多事情，和其他的结构要去建立联系，所以我们一般说人的大脑前额叶在25岁的时候才完全成熟，
0: 25岁才完全
1: 成
0: 熟，
1: 但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早一点表现出非常懂事，
0: 成熟
1: 晚一点
0: 所以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情绪波动更大哈，或者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情绪上有剧烈的波动，跟家长有比较大的冲突，这个都是他的前额叶正在建立但是还没有很完善可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也会有无法冷静会有这个陷入恋爱脑我不再是一个智者所以智者我们看到的一个更智慧的更成熟的更趋近于智者这样一个形象的人，那么他的前额叶功能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可以这样的说吧，我们是可以可塑的，我们大脑是可塑的
0: 大脑是可塑的，
1: 我们心理的模式也是在可塑的这个我们在不断的成长，任何年龄可能都要不断的成长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也常年去做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那么老年人你看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记忆。

0: 己，也要更多的去帮助老年人。
1: 对这个原理了之后，要对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这些行为要给予充分的理解
0: 、
1: 我们要不能去跟他
0: 讲道理，因为他讲理的这个 CEO 已经不工作了。
1: 但是我们要他的感知是存在的我们怎么
0: 我们要去包容他的情绪，
1: 对，
0: 看到他的情绪，
1: 看见他的情绪。所以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其实他生命整个余生要有尊严的活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
1: 我们要知道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0: 当你有了这个理解，你可能就不能讲理，而是要哄，要哄一哄，
1: 然后要拿出旧照片呐、一些过往的美好的东西呀、美丽的鲜花啊、一个很好看的东西啊，他会这个感知，
0: 他会感觉到这样的情绪，
1: 这个美感会唤醒他的。
0: 当他跟你去叨叨那些陈年往事的痛苦，或者是他对于什么事情的焦虑的时候，你一方面是可以接纳和倾听，然后你还可以再帮他唤起他人生中那些高光时刻的快乐。
1: 就是美嘛，对美的让美，让艺术一个
0: 让他的幸福和快乐，
1: 对，
0: 回到他的主控情绪。
1: 表达性艺术疗法，在阿尔茨海默病当中的治疗，我们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开始了，比如说音乐疗法美术疗法舞蹈等等，尤其是老歌，他喜欢的音乐给他放，就会唤起他的一种美感，
0: 美感，他的激情，他曾经的激情澎湃。好的，这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前额叶来理性的去过好自己的人生，也能给其他人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让前额叶更好的工作，而且恰当的休息，拥有一个更好的休息和放松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神经科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医生来聊这个话题。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

0: 叔生日仪式，
1: 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

0: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6: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5: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6: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5: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6: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5: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6: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

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至7级，最高气温31度。想要坚定的做自己，温柔的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1: 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1: 懂心里，更懂你。
2: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我们的前额叶哈有没有处于疲劳的状态，让你的注意力变差，情绪波动更大，又如何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和休息呢？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来跟您聊这个话题。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杨医生你好。
3: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1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这个被称为大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 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拯救我们的前额叶，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雨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
4: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2: 在我们这个信息奔涌的时代啊，又有很多的任务缠身，又有无数的信息爆炸，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在一个持续疲劳， 持续刺激，持续被刺激。CEO 也是要休息的，不是007。CEO
5: 太累了，
2: 他就管不动事情了。那所以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指出，前额叶的核心工作它并不是硬扛着来控制我们的冲动或者接受信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前额叶是我们的 CEO， 其实是有一系列功能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 CEO 很重要的，就是它要负责给我们制定蓝图，评估价值，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强的、更长期的自控力来管理好我们。

0: 频繁的去刺激他，频繁的切换、
1: 嗯、
0: 有的人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手机，给他的信息太多了、
1: 哦、
0: 另外还有一点、
1: 嗯、
0: 我们要知道大脑需要能量
1: 哦，大脑需要能量、
0: 哎、他我们大脑人体的20%的这个能量都要是供给大脑的，尤其是他要需要糖的
1: 啊、嗯哦哦、就是我们都是脑力工作者，然后我们需要糖分来供给大脑的能量，大脑是特别喜欢糖的哈。
0: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是
1: 断糖、
0: 断碳，还有爱断碳啊、
1: 嗯，
0: 这样其实不是太科学的。
1: 嗯、
0: 要给我们这个大脑 CEO 要给他，
1: 要让他有自己的能量哈。你看我们在断糖断碳的期间哈，很多人会反映说脑力好像跟不上了，或者是容易发脾气哈。
0: 嗯嗯嗯，
1: 这可能就是前额叶没有能量以及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哈。
0: 是的是的，失控的状态、
1: 嗯、
0: 失控的状态你刚才提到了几点特别好，就是这个 CEO 是要控制我们情绪的嘛，当你发现我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暴躁、
1: 嗯、
0: 情绪控制很差了，或者焦虑啊、突然想哭，这些都说明我们的 CEO 累了
1: 哦，
0: 嗯，他对这个情绪中枢控制不好了，对，我刚才说情绪中枢里住着很多很多的潜意识，
1: 嗯，
0: 当这个

0: 所以这个自控力并不是咬牙忍住，还是要让前额叶发挥它的恰当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要让它得到恰当的休息，补充能量，
1: 还有锻炼身体
0: 啊，锻炼身体，
1: 哎，锻炼身体，
0: 就真的是锻炼身体。当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1: 多巴胺，
0: 会有多巴胺的刺激。
1: 大脑前额叶最需要什么多巴胺
0: 啊，它需要多巴胺。
1: 是的，
0: 而且锻炼身体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是要回到当下了。
1: 是的，
0: 要回到自己的感知了。撸铁呀，有氧运动的，所有运动你那些念头，我乱七八糟的念头真的就放下了。
1: 是的，脑子也变得异常清晰。
0: 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不要看片了。
1: 对的，对的，就是所以就是要减少很多任务的切换。现在年轻人简直他把他这个大脑当成同时做五件事情。
0: 多线程工作啊，
1: 这个是
0: 会增加的日常的损耗。
1: 太损耗了，这个 CEO 是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中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休息一下，刷会儿手机。
1: 这是可以的，这叫
0: 可以吗？
1: 这叫放松
0: 啊。
1: 我们是可以，因为你刚才在强烈的和老板谈论一个话题啊，高度的紧张，那就是放松一下是可以的。我们不是说，
0: 就

0: 前额叶累了的一个表现。
1: 是的，嗯，还有就专注力，
0: 嗯，
1: 太差了，专注力归零了。
0: 嗯，我需要写个东西，但是我完全静不下心来。
1: 对，嗯，你没办法长期的阅读和思考了。
0: 嗯，
1: 频繁的走神。
0: 嗯，
1: 看一个文章，看一个段落，看三遍，你都 get 不到这个点。
0: 啊，
1: 还有呢，你非常进入一种非常多巴胺的渴望，这个你极其渴望高糖高脂的食物，
0: 哦，
1: 打开冰箱疯狂的，去把这些食物想吃哈，
0: 这其实是我的前额叶想吃啊。
1: 是，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哈，你要疯狂的刷手机和打游戏，然后这是干什么呢？是让我们的大脑奖励系统被激活，因为你疯狂的刷手机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多巴胺会给它激活，前额叶会得到满足。
0: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可能都是你的前额叶疲劳的表现。
1: 是的，嗯
0: 嗯，那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真的对前额叶友好的？
1: 嗯，是的，一定有的。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上啊，已经证明了这些非常有效的。比如说你要减少决策的疲劳，增加意志控制啊，降低你的这个记忆的负荷，你可以拿一个笔记本把一些事情给记下来，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减少你大脑的这个去需要去记它的信息了嘛。
0: 所以就是像我们的备忘录啊、日历一样，就是你把那些重要的日程和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记下来，这样你的脑力就解放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前个月就不用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好，把需要完成的任务写下来。嗯，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大脑这个前额叶这个 CEO 哈，它是极其容易疲劳并且非常耗电的。
0: 嗯，
1: 当我们电量有限、电量不足的时候，那可能事情就要这整个人的状态就变得糟糕了。
0: 嗯，
1: 所以呢，你可以把明天要做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呢写下来，清空大脑的杂念。
0: 嗯，
1: 手写一个复盘等等，以及你睡前哈，睡前的时候把

0: 无旁骛，你跟他说话他好像就没有听见，或者是那个孩子特别专注的看他的书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在嘈杂他都无动于衷，这是他的专注力比较好，
1: 超级专注，这个一定是这个孩子他一定在看到他非常感兴趣的事情
0: 的、
1: 超级专注。
0: 所以当孩子在表现出这样特征，或者是你进入了这样的心流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要被打扰，不要干扰他为好，是吗？
1: 我觉得是，对，你刚才提到心流哈、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心流状态，这是一个我们大脑这个奖励系统等等，我是非常非常一快乐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你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哈，然后会感觉
1: 累并快乐着。
0: 对，可能是其他这个体力上的累哈，但是大脑的运转是非常的快的。
1: 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可能加班加了好几个小时，但这个事情就要把它解决出来了。哇，我身体虽然好累，我坐了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但是快乐着。这是一种心流。
0: 恰当的休息，包括您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啊，放空一下呀，偶尔吃一点糖啊，是吧？和给他恰当的这个锻炼哈。正念。
1: 对，这些都是。还有呢，很好的社交社会支持系统，去自己的情绪抒发一下，释放情绪非常重要
0: 哦。释放情绪，而不是硬让你的前额叶去管控你的情绪哈、那个压力就太大了哈、
1: 情绪一定要先释放的。
0: 那我们再说回到今天的主题哈，我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让我的大脑指挥部恰当的休息哈，拯救它一下。我具体您比较推荐做什么呢？
1: 我比较推荐，正念冥想。刚才提，我们要记住一个概念，我们人不要长期的生活在一种思想和念头里面，而是要用感知，多用我们的感知，感知生活的美好，看到蓝天白云，看到开放的鲜花，多去公园走一走，多去看看画展，听听音乐，这些都是打开我们的感知，生活的美好。然后呢，睡前呢，要在脑子里把今天所做的事情呢稍微反思一下，尤其是让我不愉快的焦虑给它吐出来。
0: 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情绪，
1: 或者写情绪日记啊，吐出来。当你被领导批评的时候呢，先别着急生气，可以先说，问一下自己，他说的有没有用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可以很好的管控我们的情绪啊。听到不同的意见呢，也不要冲动的否定，说我再想想，我再想想，用一些话术。其实有一些话术呢，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去接纳了它，但是这个话术是非常我再想想我特别理解你，我理解你，我特别知道，我理解你的心情。好吧，我再想一想
0: 就是你表现出了一个友好的状态，但是并不见得需要去共情或者共心。
1: 你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一步，没关系。其实我们需要话术，这些话术是我们社会的润滑剂。
0: 是我们在社交关系里面去恰当的泰然处之和游刃有余的一方面。
1: 对，这样的话避免冲突嘛。
0: 避免给前额叶增加更多的负担。
1: 是的，你冲突了以后，前额叶是会愤怒的。
0: 愤怒了，然后前额叶又想，我要控制情绪。
1: 对呀、我要调整啊，我怎么样？
0: 我要改变策略，
1: 我要说服你呀、我要调动很多的
0: 资源、
1: 理论呐、去说服你这
0: 啊、你就让 CEO 又在加班了。
1: 对、对。
0: 当前额叶的自我诊断哈、成为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调侃，哎，您觉得这是我们其实更多人对于大脑科学、对于心理治疗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应用吗？
1: 我觉得这个哈现象反映了现在当代年轻人在这么卷的情况下的一种情绪自救，传达一种社交暗号，因为年轻人呢，为自己的疲惫找到了非常具体的一个载体
0: 而且是一种比较科学化的描述，
1: 都说我只是前额叶累了，这样呢可以给自己心里松松绑，或者因为这是一个群体的共鸣，他就说我不是一个孤独的，

0: 但是他也可能滑向比较消极的心理暗示，把所有的困境都归咎于生理极限和不可抗力，拿这个做借口，做一个挡箭牌。
1: 嗯，所以我们需要恰当的应用哈。
0: 嗯，恰当的应用和指导，年轻人有时候别撑着。
1: 别强撑着。自己累了也是很正常的。
0: 要休息，我们大脑、前额叶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我们所有的身体器官一样的。
1: 对，大脑中枢和 CEO 也是需要休息的。
0: 我们给他正确的方式，让他休息一下。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语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语时，
3: 今夜思语时，
2: 我想对你说。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到四点，晚上九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 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

0: 心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2: 那里头没有红翡，没有绿翠，一副不仆怯色，不笑犬马的生冷硬倔，平静地面对着众人。干部说，怎是个这？怎是个这呀？工厂管事儿的端着小沙壶夺过来说，不足奇怪，他就是个这。面对现实，您得跟他一样，做到心静如水。干部说，我心如死灰。管事儿的说，您这还算是好的，里头溢满石灰地儿，往好了说还能雕个小狮子蹲门口，也是个物件。前天一拨人开了块石头，全是狗屎地儿，后来在狗屎地儿里硬是掏出一块指甲盖大的黄玉来。干部的眼睛发直，脸色铁青，近乎石头。他说他不相信这块大石头里就不藏点什么宝贝，来自缅甸老坑的黑乌沙绝不可能以这样的面目示人。他对石质的深处充满希望，自信宝在其中。大家也说他们都满怀信心，拭目以待，斩钉截铁地对工人说，再缺。工人问，怎么切啊？干部说，横着切。玉工看了看管事儿的，管事儿的说，主家让切咱们就切，石头里的事儿任谁也说不清楚，把人家的好事耽搁了是咱们的不是，咱们不能落埋怨。玉工暗示这块石头的质地不可能切出大家预想的玉石翡翠来。

0: 叶孙子说，哼，还要争着剪彩，都是让你剪坏了，败家的娘们儿。几个人呛呛起来，福尔抓过那瓶二锅头朝墙上摔去，说，还弄什么二锅头，二锅头，二锅头，不切第二刀到不了头。孙子们纷纷参与进来，将各自的失落努力发泄，一时杂乱的争吵伴随着哗哗的切割，成了唱晚亭畔的又一种交响。横着又挨了一刀，唱晚亭的劫难到了。下一个结果是第二天得出的，里面依旧是灰茬子。于是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第六刀，祸莫惨于玉立，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之后莫大于宫刑。孙子们疯了，唱晚亭变成了一堆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石头，众孙子做鸟兽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唱晚亭，演播田洪涛。
0: 我在玉石厂门口等待福尔，约好十点，快十二点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想必是顿了。打手机叫了几次，都是无法接通。哼，看来是把老姑奶奶直接晾在厂门口，自己甘当

灰灰的碎石头，每块石头都有棱有角，有几个剖面，承载着切割的痕迹。我没想到切开来的长板亭会是比房还高的一

也是，都住楼房，谁弄回这些碎石头也没地方搁。我蹲下身，抚摸着那些石头，抚摸着粉身碎骨的唱晚亭。石堆里泛出轻轻的吟唱，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到这好处，相逢无一言。是牡丹亭，这曲子唱晚亭，应该听过。一曲挽歌，泪如雨下。管事儿的拖着茶壶，站在我身后，不催，也不言语，对文化人的精神病行径，大概他看得多了。半天，管事儿的说：“您要是有困难，这些石头我们可以带您运走，运费您出。”只好这样了。我问多少钱，管事儿的说：“没多少，几百块。”我问：“送到哪里去？”管事儿的说：“送到料石厂，进一步粉碎了，当建筑材料。他们的石头下脚料，都往那儿送。”为唱晚亭送终，没想到这件让人伤情的事情，竟然落在了我的身上。也是最后的缘分了。我随手捡了一块石头，用手巾包了，装在提兜里，全当个纪念。石头一场，人情。

每刀20块。那一堆碎石头，称得上千刀万剐呀。金家的后人找宝心态之狠，让我不寒而栗。唱晚亭是被凌迟处死的，再没有心思跟厂房计较那些复杂的刀数，如同不忍细数一个亲人遍体的伤痕。最后，厂房会计开出了一个天价工费，我如实的交纳了，买纸擦屁股，替我的孙子们。当时没有那么多现金，是划卡的。计数密码的时候，我的手在抖，怎的也按不准那几个小小的键。我交钱，无形中是我切割了唱晚亭，自己毁了自己的心爱，自己毁了自己的慰藉。天哪！大病一场，想的是生命会随着那块石头而去了，却又慢慢地缓过来。有一天，文友白苗来家探病，我们都是来自陕西，来自西安文坛，关系自然近了一层。他在书案上见到了那块从乱石堆里捡回来的石头，石头呈多边形，切割的痕迹清晰如昨，惨烈状况不能掩饰。我给白苗讲述了唱晚亭的故

0: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苦雨斋。
1: 山道已经转得很高了，朝下望，来时的公路如同一条清白的带子，弯弯曲曲地绕过山根，扎进一条隧道，不见了踪影，好像被谁齐齐地剪断了。时值暮春，已有夏日的感觉，太阳在头顶火辣辣地照着。往常这个时候，我正舒坦地眯着午觉，今天不行了，得爬山。沿着沙石的土路，吃力地往上走。我要到一个叫扈家梁的村庄去，寻找一个多年失去联络的人，寻找他的人生终结之地。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父亲曾经的指派，是心里积攒了多年的一个愿望。以前是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机会。现在呢，有了时间和能力，却失去了体力和精力。我已经不再年轻。沿着沙石的土路，吃力地往上走，我要到一个叫扈家梁的村庄去，寻找一个多年失去联络的人，寻找他的人生终结之地。膝盖和我别扭着，每上一步都很认真地疼痛一下，不折不扣，执着坚韧，可谓一步不落。头上的遮阳帽早已被汗水湿透，汗流进眼睛里，沙拉拉的疼，使得我不得不走几步就停下来擦汗。地上腾起的干燥和炽热，有置身在烙饼铛上的感觉。没有树，四周都是狰狞凌厉的石头，有着生硬和难以抗拒的无情。在这样的环境下行路，不是件愉快的经历。狗阿基忽前忽后，一直跟着我，如同我的疼痛，不离不弃。从早上出门，他就跟着，好像窥出我出走的迹象，轰也轰不回去。相隔三五步，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追随。天刚刚亮，我上头班公交车，在前门瞄了半天刷卡机，就是不响。司机站起来帮我刷，趁司机分神，阿 K 像道白光，刷的从后门窜了上去，再也不见了踪影。这样的把戏他玩过不止一回，他躲在了最后一排角落的座位底下，知趣儿的不发出一丁点儿的声响。车上人不多，因为早起而郁闷无聊的乘客乐得车上多点乐子，都偷偷向阿 K 使眼色，阿 K 装没看见。我原本以为阿 K 是秋田犬，是儿子仿照日本忠犬八公的模样买了送给我的。秋田的英语发音是 Akita， 所以叫了阿 K。 本来也是准备叫八公的，儿子黑桃老 K 说八公的主人得心脏病死了，再叫这个名不吉利。孙子老猫接茬说，咱奶奶要像那个教授一样死在外头，这狗肯定在车站也会死等。媳妇儿黄贵妃说 Stop。 两个二百五的话让我听着有些发堵，媳妇儿的洋文让我莫名其妙。 老猫、黑桃老 K、 黄贵妃是他们三个的网名，平时在家彼此互称老猫、老 K、 贵妃，独立而平等，没有血亲一说，倒也随意。有一天，老猫从网上调出一份资料让我看，原来养了半年的阿 K 竟是让黑桃老 K 把品种鉴定错了，是日本北海道犬。老猫对此非常有看法，在狗的智商排序中，秋田和北海道犬算笨狗，第一名是黑白花的边境牧羊犬，善于叼飞盘，第二名是小狗熊一样的贵宾泰迪，温顺，善解人意。人家总共排了80名，阿 K 是第80，殿后的80后。老猫说，论智商，黑桃老 K 比阿 K 还差着一截子，他让黄贵妃那个小贵宾耍得一愣一愣的。阿 K 的聪明是小聪明，不大气，就跟不着调的孙子老猫似的，正经功课学不好，玩的都是歪门邪道。我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掏出背包里的茶水瓶子，茶是早晨天不亮的时候沏的，无玉态的茉莉花茶，还有着若有若无的温度。拧开杯盖，一股浓郁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我小心地抿了一口，望着浓艳的茶水出神儿。这杯茶大概是我和北京城最后的维系了。下了长途车，本来有村村通的小面包车，但是那车一天一趟，通户家梁的车上午已经走过了，就逼得我必须走5公里山道，而且是一路向上。车站小卖部的人说我可以走小路，小路近一半，而且有阴凉，但多是陡而窄的山道，走起来颇费劲儿。我说我还是走官路吧，慢慢的走，缓缓的上，太阳下山前怎么也到了。我问小卖部的人，叫苦雨斋的地方在哪儿？那人想也没想说没这地方。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周斌的人，那人说这儿方圆几十里没有姓周的。当然周斌也可能换了名字，也可能早不在人世了。喝了水继续走，山路一个弯连着一个弯，手里的登山杖派了用场，有它让我省了不少的力气。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度。
1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5: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7: 我是陈光。
18: 我是徐冉。
17: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女作家傅秀莹的陌上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
18: 傅秀莹生于1976年，河北无极人，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她的代表作有《爱情到处流传》《旧院》等，其中《爱情到处流传》荣获首届中国作家出版奖、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傅秀莹现居北京，公职于小说选刊编辑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您欣赏傅秀莹的长篇新作《陌上》的部分内容。
1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7: 从大权办公室出来，望日莲一颗心砰砰砰砰跳得厉害，走廊拐角处正碰上鸡屁股嘴。鸡屁股嘴是永刚媳妇，是方村有名的事儿娘们，一张嘴简直是鸡屁股，不挑地方，随处乱拉，专好搬弄是非。望日莲生怕他看出什么，不想同他闲扯，就装作匆忙的样子急急地下楼来，不想却被鸡屁股嘴一把拽住了。鸡屁股嘴眼睛一挤一挤的，也不说话，直看着他的胸口笑。望日莲被他笑得发毛，低头一看才知道是忙乱中系错了扣子，脸上就腾得红了，不由得咬牙恨道：鸡屁股嘴， 这一片厂子在村北，原是大片的庄稼地，这些年庄稼是早就不种了，树却都长得盛，多是当初种在田边地角的。大片的厂房卧在深的浓荫里，在阳光下仿佛笼着一阵一阵的绿烟。厂区门口泊着车，也有三轮车，也有自行车，也有电动车，也有摩托车，也有小轿车，各式各样。太阳透过树枝子落在这些铁家伙上，反射出一片白亮亮的光，直灼人的眼。天气热，下午的光阴就格外难挨一些。厂子里到处弥漫着皮革的味道，不是臭，也不是酸，是又酸又臭，还有那么一股子不好闻的腥气，轰轰的，像是挤满了热腾腾的动物，气羞羞，湿漉漉，叫人心口烦闷，一时喘不过气来。这个缝纫车间是女人们的天下，缝纫活嘛，到底是女人们的拿手戏。在这里上班的，有田庄的，有小新庄的，也有西河流的，也有常家庄和东燕村的，自然了，还是方村的要多一些。家门口吗？在家门口上班，难得的是近便，上着班，家里地里两不误。这些个女人们，平日里叽叽喳喳，鸡声鹅斗的，现在却仿佛快睡着了，木木的，只埋头忙自己的活。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外面的蝉也仿佛赌气似的，喳喳喳喳的。望日莲低头看一眼皱巴巴的衣裳，心里跳了一下。电扇在头顶转着，不紧不慢的，吹过来的却是一阵子一阵子的热风，夹杂着皮革和人肉混合的味道，汗水像是小虫子在身上慢慢蠕动着，衣裳紧贴着身子，想必是塌透了，胳膊肘子也尽是汗，在缝纫机桌板上一年一年的撕得难受，鬓角边好像是有汗珠子马上要滚下来，他赶紧抬手抹了一把，进了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是大全，大全说热不热，热不热，真是废话，再热他也舍不得给车间里装空调，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说的真是对极了。方才在大全办公室，那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空调机呼呼呼呼地响着，屋子里有一种暗暗的幽香，凉森森的好闻，也不知道是墙上那个大红香囊的味道，还是因为香案上点着那一炷香，他只觉得身上的汗水呼啦一下便落了下去，皮肤紧绷绷的，说不出是好受还是难受。大全靠在大班台后面，真皮高背椅子不当不正，吊浪当的，倒也显出了另一种气派来。乌黑油亮的头发可以看出清晰的梳子印子，牙黄丝绸对襟小褂，脖子上坠一个什么物件，藏在衣领子里面，只露出半截的红丝绳。他立在锃亮的地板上，深悔今儿个没有穿那条新裙子。大全却笑嘻嘻地看着他，慢慢地点头说，好，好，挺好。
18: 这办公室是里外套间，外面办公，里面似乎是卧室，门半掩着，一堂的红木家具，沙发却是真皮的，大班台极大，横在两个人中间，好像是只远远地望上一眼都费力得很。墙上挂着一幅字画，画的是花开富贵，那牡丹极艳极艳，画得

0: 意的人家都信这个。屋角是一棵巨大的发财树，上边还系着大红丝带，种在一个硕大的青花瓷盆里。印花丝绸落地窗帘开着一大朵一大朵的雏菊，几乎覆盖了半面墙。整幅的白纱帘微微浮动着。办公桌上还摆着文房四宝，笔记本电脑半开半合，旁边有半杯残茶，一个泥人张，还有杨贵妃凤冠霞帔，又风骚又端庄。望日莲年纪虽不算大，却也是一个出名的泼辣货，在场面上，尤其是在男人面前，从来不曾犯过怵的。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方村这个头号大能人全总的办公室里，竟有些怯了，真是见了鬼了。大全又发了一条短信，问道：“好不好？”他心里又是一跳，个老流氓。方才大全也不给他让座，他就只有在地上立着，白的纱帘垂下来，又轻又薄，把婆娑的树影子都挡在了外头。大全坐在那儿，悠然地端着烟斗吸烟，一只手闲闲地敲着桌子，拖拖拖，拖拖拖，很是耐烦。手腕子上好像是一串佛珠，另一个是手串，却是各色的珠子，也叫不出什么名堂，只是觉得古艳怪异。望日莲看着那只手悠闲地起落，心里忖度着，他也许并没有什么事儿。可是这全总是大老板，第一大忙人，成天脑子里转着的，怕是有100桩事儿也不止，哪有这闲工夫吃饱了撑的跟一个小丫头片子藏猫猫玩？难不成是知道了他和学军的事儿？大全不说话，他也不说话。饮水机开着，隔一会儿咕咚一声冒一个泡，再隔一会儿又咕咚一声再冒个泡。大全端着烟斗自顾吸烟，吸得有滋有味，也不看人。望日莲心里恼火，又不敢发作，只是在心里骂了一遍大全祖宗八辈儿。好不容易抽完烟，大全慢条斯理地收拾着那烟斗，一面慢看下来，从上到下把它细细打量一遍。望日莲今天穿了一条半旧的水绿裙子，一头长发随意挽起来，又加长又清新。大全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1: 望日莲看他那眼神，心下便明白了几分，不由得冷笑一声，也不带大全招呼，他自己一扭一扭走到冰箱前，打开挑了一盒酸奶，靠在沙发上悠哉悠哉喝起来。大全看他懒懒坐在那里，沙发宽大，越发显出这女人的娇小，又见那粉嘟嘟的嘴唇衔着吸管一下一下地吮着，哪里还按耐得住，脸上却是不动声色。望日莲斜眼看着他那只肥白的手依然悠悠地敲着桌子，腕上的珠子们叮当作响，他也不理会，只管慢悠悠地喝酸奶。一只葱管似的手把那绺掉在额前的头发撩开，大全看得心里火烧火燎，却依然坐着，暗骂道：“真是怪了，傻货那两口子，一对老实疙瘩，三锤子砸不出一个响屁，不想就生出了这样一个闺女。”正胡思乱想着，见到望日莲已经立起身来，妖妖悄悄地往外走，水绿裙子做皱了，褶子琐琐碎碎随着他的走动一起一伏，大全看得呆了，不由得也立起来笑道：“怎么这就走了啊？”望日莲这才慢慢的回头飞了他一眼，笑说：“全总忙，要是没事就不打扰了。”大全见他那一回头一笑，身子早就酥了半边，又不好顿时放下身段来，只有强笑道：“哪里话，坐会儿嘛，这大热天的。”望日莲扭捏了一时，也就坐下了。大全这才慢慢踱过来，装着把香炉收拾一番，又续上一炉香。香案上供着时鲜水果，还有一个硕大的熟猪头。猪头的表情并不狰狞，倒有一种嬉皮笑脸的意思。望日莲看着那猪头，忽然觉得有点眼熟。 正胡思乱想，却见大权已经立在眼前，从上往下看着他。望日莲看着眼前那双黑色懒汉布鞋，半急着露出雪白的袜子，青石色桑蚕丝裤子，肥肥大大，闪着一个个暗暗的小蝙蝠，仿佛马上要扑棱棱飞起来。他一颗心砰砰砰乱跳，却只管坐在那里装模作样的喝酸奶。大权俯下身来，衣裳里面忽地跳出一个物件，定睛一看，却是一个玉坠。那玉坠翠色极好，碧透清脆，是一颗大白菜的模样。望日莲正看得出神，不想大权已经凑在他耳朵边上说了一句悄悄话。望日莲没料想他这么放肆，正欲破口大骂，却被他一下子按住了。望日莲动弹不得，冷不丁飞起一脚，只听大权哎呦一声，却把他摁得更紧了。
0: 好了，听众朋友，傅秀莹的《陌上》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陌上》是陌生的陌，上下的上。古代规定，田间小路南北方向叫做迁，东西方向叫做陌，所以陌上的本意就是田间，有时候也指不在城市中心。从小说的标题我们就知道，这篇小说写的是农村生活。作者长居北京，但是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却是生动而深刻。小说以现实为背景，塑造了望日莲这个个性鲜明的形象。望日莲就是向日葵，河北固安等地将向日葵称作是望日莲，刘少棠等作家的作品当中也曾有人物叫过这个名字。但是傅秀莹笔下的望日莲显然是最具有当代意义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
1: 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拉瓦西。

子的手。沙菲轻轻地抽回手，痛苦地回过头去。拉瓦西困惑地望望妻子，自责地说：的确，我是软弱的人，我只有逃的勇气。这句话刺中了沙菲的心，使沙菲对自己的丈夫倍感崇敬。她明白，在这混乱的时代，一个自认软弱的人却能冒生命危险维护自己的信念，是多么难得，多么伟大。当拉瓦西告诉沙菲老友丹尼佩奥

幸存而庆幸，他让沙匪把弗雷请了出来。弗雷对1793年6月温和派协助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政府迄今耿耿于怀，他斥责拉瓦西审慎的工作是专心于个人利害，诅咒他折中的主张是良友不分。本来已濒于精神崩溃的拉瓦西开始很努力克制自己，但苛责的侮辱终于使他无法忍受了，他大叫着，那么你为什么躲到我家呢？弗雷被问住了，视线不自觉地转向拉瓦西背后，沙菲立在那里。拉瓦西扭过身，沙菲扑通一声跪下，安东尼，军警来了，弗雷要毁了，救救他吧。弗雷急步走到沙菲面前，扶起他，牵着他的手，温柔地说，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两人深情地互相凝视着，拉瓦西这才恍然大悟。他沉默了一会儿，绝望地说，不要荒废了，随你们怎样利用时间。听了这话，沙菲才如梦方醒，她低下头避开丈夫的目光。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拉瓦西从内衣中取出毒药，把它分成三份说，如果是公安委员会的军警，就只能用这个。说着把毒药递给他俩。沙菲手捧毒药，神色张狂，弗雷则举止失措，只有拉瓦西稳步踱到窗口，不屑意看着一对恋人。他沉着地翘手望着夜空，他的心如支离的水晶，既破碎又轻盈。他潇洒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进来的是公安委员会三号人物卡诺，他诚恳地指出，只要拉瓦西改变观点，一切如故。当遭到拉瓦西回击后，卡诺无奈地把罗伯斯皮尔签发的护照交给拉瓦西。公安委员会不愿承担杀害现代化学之父的罪名。对于拉瓦西，信仰既然幻灭了，理性也变成了狂语。对于他来说，

0: 菲和弗雷。拉瓦西从容的举止和恢宏的气度使沙菲觉得渺小和惭愧。难道人类美德的力量在自己身上就如此微弱吗？不，绝不。沙菲终于悟到，为了真正的爱情，选择死亡是一种幸福。她弯下腰吻了一下丈夫的手，随即把一张护照投入炉火之中，转身将另一张递给弗雷。这就意味着弗雷必须在爱与死之间选择。真正的爱，生不能同寝，死要同穴。弗雷接过护照，反复地折起又翻开，眼睛时而望望窗外，时而望一眼沙菲。忽然他歇斯底里的大叫，你从不爱我，你只爱美德。沙菲答道，若我没有美德，你不会爱我到这个地步。疯狂的弗雷一想到明天就可能变成肉泥，喊了一声，我要活。身体如倒塌的房子瘫倒在沙发中，手胡乱搓着头发，他选择了逃生。当弗雷走到门口要最后瞥一眼沙菲时，拉瓦西慈祥地伸出手，弗雷踌躇片刻握了握，晨星切视着互相依偎着的拉瓦西夫妇，他们双膝相对，互相好像做梦一般微笑着，把一切人间的愚钝、恐怖放到了死的彼岸。他们虽都曾背离爱情，迷失在信仰或感情的迷途中，却在今天又寻回了那失去的世界，而且是在重逢与永诀的同一动人时刻。他俩回忆着新婚夜晚，回忆着俩人促膝夜读，拉瓦西演算数学，沙菲在一旁温柔地看着。当沙菲沉溺于梦乡时，拉瓦西投以一个爱怜的微笑。这时楼梯上已经传来军警的皮鞋声，两人站起来一齐对着镜子梳妆整齐。沙菲指了一下写字台上刚刚盛开的紫丁香，拉瓦西笑了笑，会意地从花瓶中取出鲜花。沙菲吻着这宜人的花朵，嗅着那温馨的香气。通的一声，门被踢开，军警蜂拥而入。1794年5月8日，现代化学之父安东尼·鲍罗·拉瓦西被推上了断头台，结束了他伟大卓越的一生。
1: 好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部作品赞美了拉瓦西的高尚人格，从另一个侧面也揭示了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给社会和人心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啊，不要扔！哦。 做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儿。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

0: 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着弯，安全，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8: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猛烈的这个药物的它的这个功能，所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缓和一下一些比较迅猛的药物的药性。
1: 那像这个我们说大枣和红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它的这个性味和本草纲目当中描述的就有点区别了，它就不是平的了，稍微是偏温了，
0: 对，
1: 是不是吃多了就容易上火？
0: 对，尤其是干的枣吃多了，对于一些有内热的人来说可能会火上浇油，会有点就是说助长内热的这么一个不良的反应。
1: 而且这个大枣红枣女性朋友好像特别喜欢，感觉好像和女性朋友养生保健是画上这个等号的。
0: 对，因为它可以养血嘛，可以健脾养血，然后血充足之后，然后这个人的气色呀就变得很好，就有一种天然的美颜的功效。
1: 而且女性朋友到经期的时候会有失血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枣和红枣来进行补血。
0: 对，还有一个专门给女性朋友设计的一个含枣的一个方子，这个一会儿呢咱们聊到的时候再谈。
1: 那咱们说完了大枣，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酸枣。
0: 酸枣呢，这个其实更有名的是它里边的那个仁儿，酸枣仁儿。对，这个
1: 安神的。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酸枣呢，主要就是分。

0: 哦，是差不多的吗？还是说两个还是有点区别？
1: 我们临床用其实用的就是酸枣仁儿，咱们不用这个，就是它的有效成分就是那个里边的果核，果仁儿，
0: 就是酸枣。

这个黑枣呢，它就是柿树科的那个菌千子的这个果实，非常小啊，包括柿子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黑枣和什么嫁接出来的。然后这个黑枣呢，它跟这个

处理之后呢，味道也甜，但是最主要呢就是特别涩，它能够归脾胃大肠经。那因为它特别涩呢，所以呢它主要就是用来收敛治疗腹泻。因为这个药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补益的作用，这个呢和前面讲的两个就区别特别大了。它主要

0: 埋了一个小小的关子，就是说治疗女性的另外一个病里边用到了大枣。那这个病是什么呢？就是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边记载的一个甘麦大枣汤。这个甘麦大枣汤呢，里边非常的简单，就是有甘草，有拂小麦，有大枣。这个拂小麦它就是小麦里边那种
1: 比较腥的，
0: 对，
1: 泡水之后能浮到上面的这种，
0: 对，其实就是那种不饱满的小麦。其实作为小麦来说它不是一个不合格，但是呢它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药用价值。那这个甘

0: 那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个藻在我们的药材使用过程当中其实用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而且我们大多数也是用大藻，也就是我们说的日常的红藻，作为药材和食材。那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作为食材养生保健这方面，我们刚才就说藻和女性朋友好像这种养生保健关系特别的密切哈，但是是不是其实藻不仅能够帮助女性养生保健，男性朋友也可以用啊？
1: 对，

0: 那种长得特别大的枣的时候，我们入药的话，尤其是煎煮汤药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把它给切一切，给它切成小块儿，这样呢更方便它的有效成分的煎出。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给它入药，尤其是熬汤药之后，这个枣肉其实我们是不食用的，就是随着药渣子一起都倒掉了。但是现在市场上大家也的确能够看到一些就是去了皮儿的那种干枣，这种就是对于一些比如尤其是像我们肝硬化的患者，你又想满足自己吃枣的这个需求，又不想受这层枣皮儿的困扰的话，可以买那种脱了皮儿的那种，只剩枣肉脱了皮儿去了核，然后只剩枣肉的那种干枣来使用，挺好的。
1: 所以说这个枣在日常的养生保健过程当中是备受大家追捧的一个，而且我们刚才了解到了，不仅女性朋友适用，男性朋友其实也适用，
0: 对，男女老幼都适用。
1: 对，但是它作为食疗的，我们说食材，大家最熟悉的方法就是直接吃，尤其是这种干燥的枣，它口感也非常的好，而且呢，它

0: 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

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

程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

0: 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0: 尹力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在即，北京亦庄机器人产业成果丰硕。
0: 北京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90%，水生态状况稳步提升。
1: 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餐厨废弃油脂需定向收运处理。
0: 历经17年攻关培育，高产金字号绿壳鸡蛋摆上货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及甲等医院，严厉查看移动 CT 车设备配备等情况。他指出，要发挥胸部疾病诊疗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围绕诊疗智能体、创新药械等加强技术研发。每到一处，尹力都与医务工作者深入交流。他说，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临床救治、抢险救灾、公共卫生应急、援疆、援藏、援外等重大任务中白衣执甲，敬业担当，为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希望大家牢记医者初心使命，崇尚医德，精进医术，传递温情。严厉在调研时指出，要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提高临床诊疗技术与重大疾病救治能力，不断改善就诊流程，加快补齐儿科、精神卫生、康复、护理等服务短板，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有感措施。严厉

0: 智能机器人 4S 店营业额已超6000万元。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已汇聚22000多名开发者，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请听报道。
1: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2: 咱俩到底谁舌头短啊？
1: 不信我考考你。
3: 一走进 Robert Moore 机器人 4S 店，立刻就被一段相声吸引。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

0: 智能机器人场景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自去年开业以来，门店已累计接待超过10万人次参观体验。
1: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落地到场景里边，从展示到商业化。比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康养与中医进行结合，在现场展示也是首次实现了使用展厅模式的过亿的表现。
0: 在未来机遇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的排练室内，多款机器人正在加紧调试排练，备战即将启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拉操赛事。这支研发团队一个月前正式入驻园区。作为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2000多名行业开发者。园区不仅配备完善的场地及配套设施，更搭建共享交流平台，助力入驻开发者团队互通互助，协同研发。北京拓垦科技有限公司商业市场总监王小虎对此深有感触。
2: 我们现在机器人是时空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软件算法不一致，有可能它快5毫秒、6毫秒这种的。到咱们未来机遇之后，这边技术老师有一些之前的案例，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高端的算法，节省很多时间。
0: 针对机器人行业研发迭代快、供应链响应滞后的痛点，北京亦庄重磅打造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平台整合上下游核心零部件产业资源，可一站式满足企业零部件采购、个性化定制等多元需求，同时创新推出12485极速服务体系，大幅提升产业配套效率。北京亦庄未来机遇具身智能开发者社区运营经理张佑岩介绍，
3: 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件

餐厅已经完成 2.0 版本升级，实现点餐、烹饪、上菜全流程机器人自主完成。全新上线的机器人厨师可以精准制作红烧肉、荷兰豆炒腊肠、土豆丝等近50道经典中餐。暑期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体验打卡，顾客司徒海滨坦言。

0: 票占比近 23%。 今年赛事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规模创新高，10209个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连续七年正增长。二是国际化突出，海外项目占 56%， 覆盖141个国家和地区。三是青年人才集聚，超八成是青年创业者， AI 项目较去年增长近四成。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于8月26号到29号在国展举办。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际基础

0: 到30人。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水务局最新水生态监测成果显示，2025年全市健康水体比例达 93.8%， 首次突破90%，水生态状况稳步提升。监测覆盖146个主要河流湖库。数据显示，全市有水河流168条，同比增加50条，有水河长 3511.62 公里，增加约601公里，生物多

0: 产蛋期成活率超 93%， 抗病能力突出。目前精粹已在山东、河北试点养殖，绿壳鸡蛋同步在北京超市上市。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南站周边开阳路与幸福路交叉口近日完成改造，南向北方向新增双右转车道。该路口紧邻南站，此前由于辅路直行加右转车道功能混用，从而导致连锁拥堵。南站办联合交管部门实地踏勘，对

病，帮助大家识别血管中潜藏的健康隐患。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阅读推广人陈彦敏带来暑期乡土专题，品读乡村主题随笔，从不同视角感悟乡土生活，探寻人们心中的心灵原乡。16:30是我爱魏医生，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王迎春和大家科普胃肠镜筛查知识，讲解胃肠镜适用人群、检查准备事项以及快速预约相关办法。17:45播出教育面的面，本期节目要

0: 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今年8月19号，七夕节，通州区大运河沿线3处户外婚姻登记点限时开放，分时段服务。古建古塔、花海园林、运河码头3种实景场地任选，不用户口本，异地初婚新人凭身份证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给市民送上贴心的节日便民服务。记者从通州区民政局了解到，今年七夕迎来一河三景户外婚姻点位常态化运营后的首个节日登记高峰，当天3处户外点位合计放出100个预约号。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拉操赛事。这支研发团队一个月前正式入驻园区。作为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2000多名行业开发者。园区不仅配备完善的场地及配套设施，更搭建共享交流平台，助力入驻开发者团队互通互助，协同研发。北京拓垦科技有限公司商业市场总监王小虎对此深有感触。
1: 我们现在机器人最多现在是时空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软件算法不一致。

4.8%。国家量新增油气输管场管输送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

0: 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时